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尽性，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
永。

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必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垢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何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方来正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
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尽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

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具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

正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胜，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摄甚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渡河，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
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情深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
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十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阳、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

悲中外，更向凄狂，诚慧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

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迫胁，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
卧倒不觉。如是。

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十障，自然就聚，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亦求具。
弥补

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把生死之苦，定乎吾德，身无为之安，吾班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吾少吾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

坐立，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知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复有众生积极善根，悉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
未知太深。

0: 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圣知，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自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银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陀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救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

诸处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

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
如来

作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常。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49页，倒数第三行，课题：丁三，余四种，分四。第一段：比丘尼众。又有比丘尼500人，当时参加世尊的法会，有出家的女众500人，清净四众，清净寺7000人，清净寺就是优婆塞，我们现在称居士，在家受过三皈五戒菩萨戒的，居士，还有女众，清信女，也有

百人，啊，清心女者六婆夷，啊，幕后诸天大众，啊，请看经文，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供大会。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以上经文独见汉译，那位移呢仅有菩萨众与比丘众，宋译的经末有这么一句话，并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啊，这个均广于位移，位移是康僧开的本子。啊，康僧开的本子简单，啊，后面呢就是这个菩萨众啊，跟比丘众。那么这四种没有啊，就是比丘尼啊、清净寺、清心女、诸天大众，缺少唯一的，缺少这一段。以上通序宗啊，通序经文呢，到这个地方就圆满了啊。欲界天有六层，啊，欲是情欲，男女之欲没有断，这叫欲界。欲往上面去，欲淡薄。啊，大概四王天、忉利天呢，跟我们人间差不多。啊，夜摩天就很淡了。再往上去，斗率天、化落天、他化自在天。啊，这还都欲还没有断啊，很薄。再向上去呢，欲就断了，叫色界天。啊，色界有十八层天，修禅定啊，禅定初禅有三天，二禅、三禅都是有三天，四禅有九天啊，四禅有九层天，除一般的三天之外，他有一个修无想定，啊，这是外道天，在四禅地位也相当高。那么佛门里面有五不还天，是小乘、三国、阿那含修行的地方。那根立的，我们常常讲上根人，他直接证阿罗汉了。如果是一般程度的、中下程度的，他还要经过四空天，然后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证阿罗汉果。我们如果对这些情形

都能够了解，都能够明白，这才知道啊，净宗法门的殊胜。啊，这叫庶出三界，时间很长啊。啊，净宗是横出三界，不需要经过诸天。啊，连四王韬利都不需要，在人间寿命尽了，阿弥陀佛就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这叫横超啊，不需要通过欲界、色界、无色界，不需要，快速。而且成就无比殊胜，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难遇难逢啊！啊，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逢，难闻。佛法当中最难的是净土法门，我们这一生遇到了，这是无比的幸运。遇到了，一生一定要成就，不成就太可惜了。不成就，你一世人生还在六道里头轮回，无量劫又无量劫。人不能没有志气啊！这个法门修学非常简单，只要具足真正相信，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戒引，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苦难众生就是六道十法界的众生啊！一生圆满成就，到哪里去找啊？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没有，无量法门里头也没有。啊，你怎么这么幸运？你这一生遇到了啊，遇到了，错过了，那真叫太可惜了啊！啊，续分，本经文字不多。啊，续分有两品，啊，三品，下面大教缘起第三是别续，啊，一共三品，这就是大经的架势。啊，下面是第二续分里头第二段发起续，也叫别续。前面是正信续，也叫通续。啊，通续有两品，别续有一品，续分总共有三品经文。啊，我们看。念老的简单介绍啊，什么叫别续啊？下一品为别续，就是大教缘起啊，业为发起续，说明

这一个一次法会的缘起，那虚中如来现瑞放光，啊，阿难尊者喜悦请问，释迦牟尼佛正大所以，啊，在这一篇里面分为这三大段，啊，言出，啊。这一部广大这些赞叹都是真实，没有一句是夸大的，啊，实实在在告诉我们，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三项，要简单，要容易，要直接，要方便。那这三个条件是八万四千法门没有的。广大圆满究竟这些八万四千法门里都有，啊，无量法门里面也有，本经也属于，啊，但是一定要知道简易直接方便没有啊，所以那些法门我们不能修啊，一生不能成就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唯一这一生能够修成功的就是这一步，除了这一步之外没有第二步啊！弥陀经跟这个是同步，啊，十六观经里面，前面第十五观也不是容易事情。那持名念佛就是第十六观，一定呢要依《无量寿》或是《弥陀经》来修修，能成就。啊，不但能成就，究竟这难得了。究竟是真的，圆教妙觉果位，这叫究竟。啊，多长时间？一生，这一生就真的，往生就真的。所以地业稀有，难逢法宝啊！这两句是称赞的，称赞的恰如其分啊，没有一丝毫过分。啊，这个法宝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那我们看评题，大教缘起第三，啊，前面第一段，光瑞发起，如来现瑞放光，请看经文：二十世尊，微光何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

隐藏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怎么发起的？如来放光发起的。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世尊将于演说无上殊胜净土法门。读经、听讲，这些地方要特别留意，不能轻易看过。这部经在一切经典里面，特别是大乘，它是什么样的地位？首先要明了它是无上殊胜，无上，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上面没有，它就是无上的，最高的。殊胜，一切法门、一切经教都不能跟它相比。这个法门叫净土法门。故显锐放光。因为这个缘故，显锐放光啊，这新奇阿难的问断。谁懂呢？阿难懂。阿难见到佛放光，兴起问断了。并令闻者生稀有想，生难造想。我们这些凡夫听阿难的问，世尊的解答，要知道生稀有想啊，稀有难逢啊，我们今天逢到了。华严法华不难。那也是一生成就。那是什么根性？上上成人。是他教学的对象啊。这个法门，三根普被，从上上根到下下根，人人都有份。华严法华说老实话，只有上上根有份，其他的人没份。这个法门人人都有份，这真稀有啊！生难造想，

确确实实，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这一生能遇到，啊，特别是遇到了下莲居老居士的慧解本，啊，遇到了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这个语言太殊了，无比的殊胜了。啊，为什么？我们看五种缘译本，看两种的汇集本，王龙书的、魏默生的，啊，看彭基谦的截教本，

看到镜中的真面目啊，能看到模糊、不清楚。夏老居士这一次回击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含糊。我们上一代的人看到这部经典的人不多，许多人没见到啊！念老的脊柱啊，跟你玩啊，在国外我是第一个看到。啊，看到之后无量的欢喜，啊，我提出要求，在台湾印10000册流通，啊，我们这一代的人有福报。无比的幸运，看到了。啊，有没有看懂呢？这是关键的问题。真正看懂了，死心塌地，一教修行，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我啊！什么叫懂？真正懂得的，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什么？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我统统不学了。”我统统放下了，我专学净土法门。这是真懂了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信愿持名，一向专念。求生净土，我们的大事就圆满了。啊，最忌讳的就是学得很多，学得很杂。啊，把你的精神、精力、时间统统分散掉了。那就太可惜了，所以真正懂的人

间法放下了，出世间法也放下了，我就选这一门，这是真实智慧啊！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呐！啊，海鲜老和尚就是一句名号，明心见性，其义自见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真正明了，肯定是依教奉行求生净土。啊，他还有别的念头，还想修别的法门，对净土法门没搞清楚啊，还有比这个高的。啊，他怎么以为主？啊，不知道《无量寿经》是一切经教的登峰造极，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在华严之上啊，在法华之上啊，华严、法华到最后都归净土，不归净土。不能圆满成就啊，所以我们要很冷静的来观察，你才真正能看到啊，你的心叫死心塌地，真诚的基础，恭敬的基础，你才能入门啊！这个经文你能看得懂，这个注解你能看得生欢喜心啊！华严上书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就是无量寿经，一切经啊，不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论，这是一切，这一部经就是一切经，一切经归纳起来就这一部经，读这一部经就读了一切经啊，在这一部经上开悟了，一切经全开悟，障碍就没有了啊！要多少时间？我想十年够了我们的十年过去了还是原地踏步，多么可惜啊，从今天起再发心再个十年，如果十年没有成就还是原地踏步，那就是只好再搞六道轮回了，等往后的缘分，往后的缘分是无量劫之后

啊，我们看注解里头，按圆顿注解，圆教顿教，像华严法华，是圆顿注解。据说本师世尊，放光之相，啊，佛说圆顿大经都有放光，精进也然。这一部经没有讲之前就先放光，啊，据说

寺，世尊放光之下，精进也然。下面念老列举五种原译本，汉译的经文，于是佛咒，思念正道，面有九色光，数千百变，光身大明。这一段是讲放光。佛坐在那个地方，面有九色光。贤者阿难，即从坐起，更正衣服，稽首佛足。这是敬礼。礼敬，千百佛言，这下面是请教。见佛面目光色，何以时时更变？明乃二乎？这是提阿难的问话。今是现在，阿难看到的佛面目光景数百千色，上下明澈，好乃如是。这是阿难想到的。日阿难在佛的身边，是世尊的使者。今天放的光，阿难从来没见过，他感到很好奇，提出这个问题来。所以我设佛是佛以来，未曾见佛身，未曾见佛身体光耀，巍巍重明乃尔。像现前这样没见过。我未曾见至真等正觉，至真等正觉是对佛的尊称，我从来没见过。佛的光明威神犹如镜石，像今天这样放的这个光，从来没见过。那么这一段是汉译的，最早翻译的。无疑的本质呢，同旨，为文字稍简。于是在于耳未响，其他的本子有说到，没有这么详细。汉译这段文呢很详细。魏译本，这是流通最多的，就是康僧铠翻译。康僧铠翻译的那个时代是曹魏三国时代的，北方曹魏，所以称为魏译。两度银光烟微微，这一句看到两次，又云
卫生光光啊，唐以的呢，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凝照光辉。

五种翻译本合起来看，啊，编制汉吴这两仪详细，余仪呢那简略，为宋仪，当中有宝刹庄严，有这一句，显示光中现刹，其他仪本里都没有。啊，这一句好啊！啊，光中啊，见到十方诸佛刹土，像我们看电视一样，在屏幕上能看到。啊，全世界各地方的传播，啊，佛的光中能够见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刹土清净庄严。那么由是也可见汇集注意之必要。啊，这个汇集注意是指下联句老居士。啊，最后汇集的必要。啊，这本经里头五种原译本有的它全有了，一句也没漏掉。啊，像此地啊，宋仪的宝刹庄严，这一句很重要。啊，其他译本里头没有，啊，汇集里头圆满，通通都有。又古注经家，古代为经所注解的这些人，多为呀。本师说此经时，未曾放过。啊，释迦牟尼佛说无量寿经，没放过。盖未详考汉武古仪之过，五种原译本，汉仪、武仪又放过。啊，那么他这两个译本没有看到，看到其他的本，其他本放光省略掉了。啊，这也就是《无量寿经》在中国为什么不能够流通，本子太多，五种原译本都看很麻烦。人家不愿意看，所以经中最流行的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没有争议，啊，而且一本一的好，意义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流通最广啊！啊，但是它太简单了，对极乐世界，要跟这个经来比，啊，这个经呢详细太多了，啊，详细介绍。能启发我们的信心的，那提升我们的愿心的，真想去、啊。

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世尊，经文上世尊指释迦牟尼佛。啊，净严疏里头说，佛居众德，为师尊重，故号世尊。啊，师就是世界，尊是尊重，尊敬。那佛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为世间所尊重啊！佛告诉我们，智慧。德能相好，都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不是从外面来的。这个意思一定要懂。那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一切，一样都没缺少啊。为什么？他能生万法，那就是具足万法。佛陀教学，把万法归纳为三大类，啊，为这教学的方便。这三大类，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德能，第三个相好，啊，通通都包括了。万法不出这三大类。华严经上，世尊也说过，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个个都相同，是平等的。阿弥陀佛有多大智慧，你也有，你跟他一样，没有差别。弥陀具足无量功德，无量功德也是我们有的，自信你没有的。啊，具足无量相好，那现在为什么我们没有了？他有。这就是一个觉，一个迷。我们迷了。智慧德相没有失掉，只是不能现前，得不到受用。啊，它有障碍。啊，这障碍是什么？叫烦恼。烦恼无量无边的。啊，无量无边的烦恼，佛也把它归纳为三大类：无明烦恼。无明是不明了，不认识了。

尘沙是比喻多，尘沙数不尽的。啊，见思烦恼，宇宙万有的真相完全不明白了。本来是明白的，现在通通不明白了。啊，看错了，想错了。想里面有贪嗔痴慢疑。啊，看的里面有成见，有边界，有邪见。看错了，想错了。啊，于是把一真法界变现成六道轮回。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华严经》上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的身体从心想生，我们居住的环境从心想生。啊，现在世界怎么这么乱？我们的思想乱了，我们的见解乱了，乱成一团了。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他觉悟了，他不迷了。他的心就是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所以信德里面居住的通通显现，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功德，无量的相好，通通显现。那佛这三样清净平等觉究竟圆满，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无量功德的加持，真加得上啊！加持你，你就得到受用，跟你自己证得究竟圆满差不多啊，很相似啊。啊，到极乐世界是佛加持的，在极乐世界住了一段时间，住久了，烦恼不断，自然没有了，真妙啊！啊，信德呢，自然现前了，就跟阿弥陀佛一样了。为什么？本来是一样嘛，没有两样嘛。啊，所以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佛，都是如来。那我们看佛菩萨，都把他当作普通人来看待。这是什么？从心想生。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几时我们这个地球能像极乐世界？有没有
有可能？有可能，理上决定讲得通。啊，要事来显理。那事上呢，我们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想法，一样的看法，我们这个世界就变成极乐世界。要真干呐、啊，我们来做实验的。啊，今天我们在拖把，我们同学们肯不肯努力？我们净宗学会同学肯不肯干？如果肯干，我们的念头转过来了，我们看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一切人是的，一切动物是的，花草树木也是的。念头一转，恢复正能量，真做到了啊！啊，佛菩萨是好人呐、啊。这社会上没有一个坏人，你想找一个坏人找不到。啊，怎样能造成？佛用什么方法教学？今现在说法。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当年在世49年没中断，不断向上提升呐。你看，从阿含提升到方等，提升到般若，提升到法华，那最后给我们展现。涅槃，那佛是圆圆满满的给了我们，那真正懂得的人、明白人、觉悟的人，依教修行都成就了。大成就不是小成就啊，像文殊普贤啊，弥勒菩萨，我们这16正寺大成就者啊，我们为什么还甘心堕落？堕落就是放不下，对这个世界有贪念，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是空的，是梦幻泡影。啊，当下不可得，就在现前，你得不到啊。啊，说的最贴切的身体，身体现前，真相是什么？刹那生灭。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这个身体生灭多少次了？2100兆次。啊，一秒钟，这个身体。已经换了，换了多少次？换了2100兆次。哪一次的这个现象生活呢？不可得，幻象、假的、

我们看电视被电视迷了。啊，电视的频率一秒钟在100次，我们现前的是一秒钟是2100兆次，啊，它就在眼前的，我们完全没有感觉。啊，那么佛这个说法，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佛讲的一点都不错，确实如是。啊，科学家跟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相去至少2500年了。2500年前讲的，今天这些力学、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啊，跟佛说的完全一致，完全相同。那他们肯定了，我们相信，不再怀疑了。啊，在过去我们读佛经，勉强相信，一根不能拔出，总是想不通。啊，不想就通，我不想也不通。啊，所以科学的报告增长了我们的信心。啊，化解灾难，

2012年玛雅灾难的预言，美国量子力学家布莱顿啊，告诉我们化解的方法。他这个话在吸引力讲的啊，他们开了个科学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啊。美国这一位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这个话呢，灾难可以化解，只要我们真正能回头，弃恶扬善，一切恶的不善的，我们把它抛弃掉。啊，要发扬光大，善的正面的，不善是负面的，啊，恶的是负面的，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就可以化解了。灾难不是天然的，凡是自然的都是最美好的。自然是自性变现的，我们要回归自然，不要造作。所有一切造作都是负面的，顺其自然多好啊。

现在人造这个罪，受这么多苦，都是什么？破坏自然。以为我们的本事很大。发展科学，可以改变自然。连我们饮食里头。

最重要的农产品啊，它用农药化肥啊，这都不是自然的，人工的催化啊，能叫这些农植物长得又好看又大啊，但是什么呢？不能吃，吃了都长病，病了都要死。以现在吃现在饮食的人都不健康，都长得不正常，都在我们眼前的，我们都看到的啊，这问题怎么解决？这次我回来，市长来两次看我，我们都谈到这个问题啊，澳大利亚地广人稀，中央地带全是沙漠，这块土地没有被污染，那美国、中国的土地都被污染了啊，这块土地没被污染。如果在这块大地上，我们发展农业，啊，使这块地方将来成为全世界的粮仓，啊，生产的粮食能供养全世界，至少可以供养亚洲。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想法人很多啊，但是澳洲最缺乏的水源啊，昨天的天主教的主教，这大主教，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啊，他管的辖区范围很大，我昨天我看到地图上啊，几十个教会都归他管，他告诉我，靠近中央的这沙漠里面居民非常苦，3年没下雨，人怎么活得过来？啊，就是自杀率很高，啊，人都不想活了，活不下去了。

我们听了很难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有没有方法解决？有。沙漠地带居民多半都是澳洲土著，这些土著有非常严重的怨恨，那如何能帮助他把怨恨化解？啊，我们知道境随心转的。啊，他们自己也说，100年前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的灾难。

那这边的农牧都非常正常，雨水也很多。啊，图文巴这个名词是土著的语音，啊，意思是什么？是沼泽、绿洲，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只有从意念上来转，啊，然后山河大地物质跟着我们的念头来转。一切法从心想生，是真理，不是假的。啊，我们今天念头不善，造成这些灾难，啊，弃恶扬善，端正心念，可以改变。啊，中国有个谚语说：“福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有福报的人住在那里，风调雨顺。啊，自然能感得了。啊，我们要有信心，要有真诚心，有信心，有恭敬心，这个很重要。啊，首先转我们的心理、生理、身心健康。啊，再进一步转变我们居住的环境，尘就离烟啊。那么这种不可思议的感应的例子多啊。我们在讲经教学要多多的告诉大家，我们学经教李老师在当年告诉我，学经教啊，讲经教学利益众生，基本的条件要通实出实践法。你看佛经，这经叫七经，上其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那么理是佛经啊，佛经代表的是大藏经啊，啊，三藏十二部经啊。我们这一生能不能通达？你要不通，就不去理。那契机呢？即是世间法。世间法，老师举个例子，咱不要谈别的了，单单谈一部中国人编的《四库全书》，你能通得了吗？通不了，通不了就不能讲。通不了就没有资格讲啊，那又要非讲不可。佛法要没有人讲，慢慢就灭了。这时候怎么办？啊，
老师教我四个字，他说要通，要通事出世间法，怎么通呢？求感应。感通啊，用什么感呢？用诚，真诚啊，真诚心求感应啊，真诚心求感应的基本条件就是慈悲心。菩提心里的慈悲心，真诚的爱心，爱一切众生，这是基础啊！啊，中国古谚语也有说，量大福大了，量大智慧也大了。你要有大智慧、大福德啊，完全从你的心量。你心量小，你就没有智慧，没有福报。你起心动念都在造罪业啊。量大的人，起心动念想众生。想苦难众生，我怎么去帮他？啊，帮助他离苦得乐。啊，因为真诚心求感应，求佛菩萨。啊，真诚到极处，叫至诚感通。不是至诚到哪里求感动啊？老师指我这条路啊，告诉我，只有这样走才行，这路才走得通，要不然你怎么学法？啊，古人教给我们的方法，这就是现在讲的教学的理念。一句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门深入是戒律，是戒；常识熏修是得定，有戒有定。定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悟了，所以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智慧开了，通是本有的，戒定慧都是自己自信本来具足，不是外头的，啊，戒定慧是心的，人人都有。只是迷而不觉，不知道修啊。啊，所以古人从哪里学起？就走这个路。那现在我们也搞戒定慧，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古人戒定慧有根有底，我们没有根底。啊，根底是什么？中国人所谓扎根教育，谁受过这个教育？中国古人真有啊，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还有，民国以后没有了啊。这个扎根教育一般是从胎教开始，
母亲怀孕就开始了。啊，开始什么呢？弃恶扬善，端正心念，母亲要做到。所有一切负面的、不善的，不能想。那不要把这个你放在心上，影响胎儿。你想不善的，他就染不善的；你想善的，他就染善的。所以这十个月，心地要纯净纯善。你的小孩好啊，得到正气啊！啊，像文王的母亲，这历史上记载的，啊，怀孕的时候。啊，眼不识恶色，啊，不好看的东西，不善的东西，不看。啊，不善的，不正的，不听。啊，说话如火，诚恳。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弟子规》里的所要求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她就做到了。使得小孩还没有出生，得到正能量的讯息，这个根多好啊！出生之后，母亲要把小孩看3年，就到他3岁，1000天的，1年360天的，3年1000天，啊，让这小孩他看到的，他听到的，他接触到的，全是善。啊，全是好的。啊，他看到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违背伦常道德的时候，决定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这叫扎根教育啊，从坐胎到3岁啊。古谚语有一句话说，3岁看80，这个意思就是他3岁这个根扎得好，80岁不会改变。为什么？这个小孩3、4岁，他就知道哪个是善，哪是不善。不善的他会排斥，远离他；善的他亲近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佛法到中国来，他学佛没问题。他有佛菩萨的根呢。那现在我们这种教育没有了，没有根，没有了啊！我们补从哪里补啊？要从儒释道3个根上去补啊！大家学戒律不重视这个根，我想盖房子不要地基，你就变成这样子，你的房子能盖成吗？难就难在此地啊，不是戒律不好啊。啊，现在讲戒律、听戒律，能听懂吗？未必。
啊，听懂他真的受用，听不懂带来很多障碍，带来很多麻烦。啊，大乘佛法教我们立一切相，即一切法，那通通都着了相，严重的着相，怎么办？啊，戒律是不错，样样都知足，来生到哪里去？来生到人道，做个好人，不舍人身，有这个效果。啊，向上提升不行了。啊，大乘教里的讲究的，就是缘起、缘修、缘证，啊，让让样样都圆融啊！啊，大乘菩萨多么活泼，多么自在！啊，戒的目的在哪里？就在清净平等处。这心清净啊，那现在人持戒心不清净，被戒染污了啊，修定也不清净的，被定染污了啊，所以佛法全变成障碍了。不容易，佛法要好老师，自己还要好的根基，遇到好老师，还要好的道场，这修学环境啊，你在这个里面成就六波罗蜜啊，再向上提升。成就十大愿望啊，那是一成就了，比菩萨还要高一层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了啊，这是持戒所达到的要求，达到的目标。啊，不但不染污，而且心不动不摇晃，心是定的，不动不摇晃就是我们经体上的平等这两个字啊，像水没有波浪，平静平等啊，我们心不平等了，有高下了啊？为什么现在的教学从小就叫竞争？竞争哪来的平等？啊，一竞一争，谁就波动，平等性失掉。啊，再加上严重的染污，染污自私自利，啊，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天天在造轮回业，怎么能脱离轮回？啊，所以远远不如农村里面的阿公阿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师父教他一句阿弥陀佛，
一直念下去，他很老

他听话，他真的一直念下去。啊，往生的时候，视线的瑞相让人惊讶，成功了。为什么？他戒定慧具足了。啊，一门深入，这是持戒。他除了心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都不放。啊，断恶，不着多万断恶的相，修善。没有修善的相，福祸三轮体空啊！空无相无所，大三空三昧，他跟这个相应的。啊，你问他，他不知道啊，他说不出来。暗合道妙，他真做到了，你问他他不知道啊，他也不需要知道，通通在生活上落实了啊，在工作上落实了，在处事待人接物他全做到了。自古至今，出家在家，榜样很多。那个榜样就是教学法里头的表法了。啊，海贤老和尚是我们的好榜样。啊，你细细去听。

啊，慢慢去体悟，天地变数多，越多越欢喜。那为什么？你切入了，你听懂，听明白了，得受用了。啊，天地变数少，不管用。啊，最好是专听，不要听杂了，啊，不能学很多。一句佛号，刻骨铭心。啊，它能帮助你身心健康，能帮助你法喜充满，心情愉快，身心健康啊，能帮助你化解灾难，不迷信呐！啊，只要求得因上清净平等觉，果上智慧、福报啊，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福报。庄严是相好，美好啊！啊，清净平等就是因呢。智慧、健康长寿，啊，生活美满是福报。

美好的生活，并不是说你的衣食住行丰足，不是这个意思。最健康的生活

来福寺里面的僧最健康的，他们是自己耕种的，用什么心耕种的？用清净平等决心耕种的。这个事物能不好吗？海鲜老和尚亲手耕种的，那是个什么人？已经证得明心见性的人。那每一粒稻米，每一片菜叶，都是他加持的。我们自己也种菜啊，有些佛友种菜的时候啊，一定画一个小区，供养一些小虫小动物啊，果木树指定有几棵供养小鸟啊，动物跟我们很合作，我们供养他，他会留给我们。这就是境随心转，我们的心能顾到他，他的也顾到我们，你回报最健康的。

所以人不能没有德了。什么是德？佛门的德就是戒定慧。世间的德，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总共归纳起来，实际上12个字，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呢。这12个字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就这时候。中国人5000年来没有违背他，依教奉行，这个国家民族屹立在这个世界，没有被淘汰掉。世界上四大古文明，其他三个都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没有这12个字，中国还能存在，就有这12个字。这12个字如果丢失了，中国传统文明也会消失。所以佛具重德，为师尊重，我们做佛的弟子。要像佛一样具足众德，晋宗同学早年我们提出行门五课，必须要学习，必须要遵守，

一个指导的原则，敬业三福，决定不能违背。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就是儒释道的三个根。

这是根之根，没有这个根，什么也不也断了。啊，前面两句《弟子规》，第三句《感应篇》，慈心不杀，讲因果报应。啊，幕后修十善业，你们想想看，十善业以什么为基础？以《弟子规》《感应篇》做基础。没有《弟子规》跟《感应篇》，十善业道修不好，不踏实。那我们提倡这个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那有这个基础了，做得不错了，再提升一级，第二幅。第二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违仪。小乘教，你真能做到啊。啊，为什么今天做不到？你没有前头第一幅，你怎么可能有第二？怎么学也学不像。啊，沙弥律仪虽然只有十戒、24门威仪，就做不好，就学不像。为什么？没根呢？啊，所学的空中楼阁知道佛教的有这么一回事情，自己不得受用。啊，这第二句足了，才提升到大乘。啊，第二是小乘，第三是大乘。大乘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这个身心因果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是说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啊，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劝进行是教化众生。啊，读诵大乘是成就自己。你看看佛给我们的顺序，我们今天搞乱了，要最高的下面都不要，怎么会有成就？你们做了实验了啊，试验了十几年了，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应该觉悟啊，为什么这么长久做不成功啊？古人完成到明心见性大概十年，念佛的人三年得功夫成品，再三年得四义行不乱，再三年得礼义行不乱啊，真能得到。海贤老和尚就是这么得到的，他二十岁出家，啊，他的根性好，虽然没念过书，不认识字，这个人老实、听话、正干，具备这个条件，行了。啊，他的师父了不起，一定是明心见性的人。观机一看到这个年轻人，这年轻人可以造就，有前途，栽培他啊，知道他会成就，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

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没有更换的。啊，他学习的态度好，符合古大德的标准。啊，这个态度就是真诚、清净、恭敬。啊，印祖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你求学，你能得到多少？看你有几分真诚心，有几分恭敬心。真诚恭敬心没有，你什么都得不到。这个例子就在眼前，要细心观察，你会看到了，然后你才会相信，你才会真干。啊，我这个年龄，念念求生净土，没有第二年。那，这个世间什么都不想，统统放下了。放下之后心清净了，看东西看得清楚啊。啊，什么时候都可以走，在哪里都可以走，我不选择什么条件。啊，一切时一切处的大自在。

你们大家在此地要真干，这个条理言好，我不说成熟，我只是难得啊，非常殊胜，在这里团结宗教，团结族群，把这个小城真正建出，成为世界上头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小城啊，做一个好榜样，让全世界的人来看看。那这个小城有80多个族群，有100多种语言，有10几个宗教，大家住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样，啊，像一家人一样，相亲相爱，啊，互相尊重，互相赞叹，互相学习，互作合作。啊，这个里面没有竞争，更没有斗争。啊，确确实实做到了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这个睦这个字里头有亲爱的意思在里头，比和谐好。啊，你们真看，我到这里就多来几次。你们不肯干，我不来了。我来到这里没有意义，我全部放下了，不来了。啊，你们真干，我会来，我来帮助你们。

现代这个世界不做出来，光讲没有人相信，一定要做出来。那当年我们在汤池小镇做了实验，做成功了啊，非常可惜，那因缘还是不足啊，我解散了啊。今天图文坝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住了13年，得到什么？得到本地居民对我们的信任，这个是不容易得来的。啊，中国老祖宗教我们，明德、亲民、知遇、知善。啊，明德就是明心见性。再说的白一点，就是清净平等觉，就这五个字。我们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要用清净平等觉的心，真心。啊，清明，主动。跟大家往来啊，啊，我们这么多年不错，温馨晚宴是跟大家往来亲民啊，这是亲民具体的表现。那如果要做到这个城市，做到相亲相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我们这种亲民做得不够，要加一倍。啊，那我们有这么一个想法，下半年啊，也就是11月、12月2个月了，希望能建立一个道德讲堂，这跟大家又进了一步了。啊，2-3年之后再建一个活动中心，啊，多元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啊，目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小城的人民常常在这个地方聚会，接受道德教育，接受宗教教育，把每一个宗教经典里面有关于伦理、道德、因果啊好的教训揭露出来，作为教材。啊，我们劝人学习宗教的教育。啊，我们不谈信仰宗教，不谈这个。啊，信仰宗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喜欢信哪个就信哪个，我们都赞叹，每一个教都第一，没有第二的。啊，大家都平等。啊，皆大欢喜啊。啊，我学我的宗教，我也学你们的宗教。啊，你们宗教派遣的课程，我都认真学习。啊，凡是人皆学爱呀。啊，那么再做3年，有成绩了，我们选拔优秀的同学，一门深入，真正去研究一样东西，希望得三昧，希望开悟。

啊，这是我们的研究所。啊，这样的人多了，啊，大彻大悟难，大悟可以做得到。大悟的人要有二三十个人，我们可以办大学了。啊，宗教大学就办得到，没有问题。啊，我们估计十年，十年之后我们在私立办大学。啊，可是你们同学要努力，你们同学能够担任教授啊，啊，不能担任教授不可以。啊，所以大家努力，啊，我常常来看看你们。啊，你们不想干，我就不来了。哪个地方认真干，我就到哪里去帮助他们打气，啊，帮助他们提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46页啊，346页第一行，课题：悲也嫉妒，请看经文：心大悲，名有情，言辞变，受法眼，度我趣，开山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机福祸戒度彼岸。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经文从护佛种心，护佛种心如何落实？这一段经文呢，就落实了，落实在以真诚、慈悲普度众生，心大悲，从这一句一直到真机复活戒度彼岸，一共有十句，表诸大事，诸大事就本经来说，

慧的十六正思。十六是表法的，不是数字，代表圆满。啊，密宗用十六、二十一代表圆满。显教里面以七，弥陀经上用七，华严经上用十，啊，都是代表大圆满的意思。啊，所以这十六位在家等觉菩萨，他们代表世出世间化身菩萨，啊，在家也能证得化身菩萨，啊，跟出家的菩萨没有两样。运用同体大悲，同体两个字比什么都重要。啊，明心见性的才真正认识了，明白了。我们讲认知，认识认识，知是明了。明了什么呢？明了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叫同体。华严经上说，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就是一体。这一体是自信。慧能大师讲的明白，啊，简单，很容易了解。啊，自信是什么？什么样子？啊，他说了五句：本自清净。这自信的样子，啊，换一句话说，他从来没有被染污过。自信就是真心，就是本性。啊，中国古人所说的“本性本善”，被写在《三字经》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概念是在佛法没有传到中国来之前，我们的老祖宗就说过了，就提出本性本善。啊，善就是它永远不会被染污，它永远不会动摇。啊，所以慧能大师说，本自清净，没有染污，本不生灭，它不生不灭，本自具足。这一句话里面内容包含无量无边，把它归纳为三条。第一个智慧，那华严经上世尊说过，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就归了这三道里。用这一句经文来解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跟佛一样的智慧。佛的智慧不是修来的，是自性本具的。一切众生自性是相同的，啊，自性是一体，同体大悲。啊，大悲是德，啊，第一个是同体的智慧，第二个是同体的慈悲。啊，这是德。

第三个是同体的相好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是我们自信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你明心见性，你就能证得。那美好到什么程度？那是你无法想象。那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见到了，你就接触到了，你就享受到了。所以千万不要被人天这小果报迷惑了啊！你把自信里头的真山美慧呀忘掉了啊！什么人能证？放下六道十法界的人就能证。对于六道十法界有留念的人，他没有办法证得啊，他出不去，凡夫出不了轮回啊，声闻缘觉菩萨出不了十法界，原因是什么？不肯放下。他为什么不肯放下？他对于诸法实相没搞清楚啊。那么学了佛了，做了佛的弟子了，能不能放下？不一定啊。佛弟子当中有三根之不同，上上根人听佛说法明白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彻底放下啊。他不但出六道，他还出十法界，他往生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极乐世界。

啊，这才能证得圆满呢。啊，第四句，慧能大师说的“本无动摇”，那是讲自性，自性本定，没有动摇。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见闻觉知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他不起心，不动念，法身菩萨超越十法界了。啊，他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三乘菩萨天台别教的，是住是行是回向，他依旧在十法界没有处理。啊，所以他有分别，他没执着。啊，包括三乘，啊，也就是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包括这三大类。六道轮回里面，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一样也没放下。六道众生呢，啊，学佛，学佛有什么好处？最大的好处就是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明白之后，

明白叫看破，这张家大师说的。啊，看破你还是没有放下，明白了也离不开六道轮回。现在明白了，啊，死了以后一投胎，忘得干干净净，你是多可怜。啊，如果遇到佛法，再继续学。所以学归放下了，放下的真是利益了。啊，为什么放下？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物质现象、心理现象、念头、自然现象，通通都是在意念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根本它就不存在。啊，这个频率多快，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把它换算，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生命，一秒钟，这种现象就在我们眼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啊，是这样的高速度的生灭法了，前念灭，后念生了。啊，但是要晓得，前一念跟后一念不是相同的，不一样啊！啊，从来没有两个境界是完全相同的，在这么高速度的生灭法，无世界以来到今天，如果不能处理，将来还有无量劫。这里头找不到两个生灭现象是相同的，啊，没有相同的。所以这个现象，佛经上有说啊，相似相续啊，啊，相续是前跟后是完全相同，这叫相续啊，前跟后它不相同啊，啊，是相似相续。般若经上讲得清楚啊，讲的变数很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世尊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既然是虚妄了，怎么可以放在心上？这个放在心上就是阿赖耶识落谢种子啊，六道轮回就是阿赖耶种子起现行。这个事情只有佛法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讲透彻了啊！明白之后怎么办？明白之后啊，就要放下。这一放下就圆满了，真的受用，这就其如佛的境界。啊，佛跟三乘不一样啊，三乘人明白了没放下啊，这就是习气，贪念舍不得放下啊，真正放下了，处理了，处理六道轮回，处理十法界啊，往生道诸佛净土啊，不念佛不求往生极乐世界的，他们到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

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都差不多，都是一真法性。那为什么一切诸佛特别赞叹弥陀的十宝土呢？弥陀十宝土跟诸佛十宝土有什么不同呢？那是弥陀十宝土里头有四十八愿，摄受众生，这一切诸佛里头没有，一切诸佛里头有的就是诸佛如来心大悲名有情，言慈便受法也，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对待我们这些众生，劝我们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释迦牟尼佛在此地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这一本无量寿经就是保证书，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接引我们，所以诸佛如来赞叹弥陀，佛中之王啊，光中极尊呐。这个光是常寂光啊，是自信本具的光明啊，真真不可思议啊，可贵到极处啊，我们有幸遇到啊，还不能相信，那他又怀疑，我们能理解啊，我们过去也是这样的嘛。这个怀疑很难断，真搞清楚搞明白了不怀疑了死心塌地这一句佛号求生净土像海鲜老和尚这是在佛法里讲上上根人。为什么他一接触他就不怀疑，他了不了解四十之间，他不了解，没读过书，老和尚教他一句他就相信不怀疑，真干真信真愿往生真念佛，上上根人知识分子不行知识分子是中上根人所以如来大教确确实实为上上根人下愚之人这两种人最容易成就下愚怎么样？下愚怎么？他没有怀疑，他就相信。他知不知道四十年？不知道。他相信老师的话，老师不欺骗他。我们很难的，比这两种比不上，比上当然比不上，比下也比不上。下能不怀疑？我们怀疑老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我们要在这个法门里头兜圈子，兜了三十年才相信那人家三十年早已经达到理业心不乱了，明心见性了我们这三十年都圈子原地踏步很幸运现在完全相信这一步踏出去了，
如果不是完全相信，你这一步没踏出去。啊，这一步没踏出去，还在原地。啊，真踏出去是什么现象？确实，对于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放在心上，这就踏出了。啊，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跟海鲜老和尚一样，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同是一切法，一切法是枝叶了，阿弥陀佛是根本呐、啊！啊，我找到根本了，枝叶全放下了。啊，真的受用。啊，这个层次不容易得到，能得到这个层次，你心里就有把握，我决定我生。啊，决定没有坏心，跟阿弥陀佛就起感应道交。啊，真正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南大师后头还有一句，最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这一句就对了，整个宇宙从哪来的？自信变现的，所以是一体。一体，问题就解决了。啊，一体，看到众生在六道，在十法界，能不帮助他吗？不可能的。啊，而且这是至诚心。至诚心里面生出来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呀！啊，所以这个十句啊，标注大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这德行，心大悲，心是心起，大悲心是自性里头本具的。看到众生受苦，慈悲心自然生起来。啊，悯，悯着爱念，菩萨悲悯众生，普令出苦，非二乘凡夫啊。爱见之悲也，故云大悲。啊，凡夫有没有悲心？有。有慈悲，不能叫大慈大悲。啊，为什么呢？它有局限，它有情执。啊，他喜欢的人对他有慈悲心，他不喜欢的人受再苦他不闻不问，掉头走了。啊，这是凡夫的慈悲心。所以不是小乘啊，二乘就是声闻缘觉阿罗汉辟支佛。阿罗汉辟支佛跟六道凡夫还有爱见，没有看到众生跟我是一体，没看到。

0: 这些化身菩萨，等觉菩萨了，他们看清楚，看明白了。啊，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迷惑的众生多，无量无边，无尽无数。 不觉悟的时候不知道啊，觉悟之后了，哪能不帮助的道理？啊，净行受，放下万缘，为这些苦难众生服务。 那服务的目的是什么？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啊，要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究竟苦是六道轮回，不能够离开六道轮回，是暂时帮他离苦得乐，不是永恒的。啊，他脱离六道轮回了。 永远离苦了，往生极乐世界，永远得乐了，离苦得乐究竟圆满，啊，这是真正慈悲呀，啊，大慈大悲呀。 用什么方法？方法里头还有理论的依据，凭什么道理？啊，我们讲教学的理念，啊，教学的理念。 是真正知道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来的，迷失了自信，烦恼就现起。啊，见思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烦恼无量无边，佛把它归成这三大类。 佛就凭着这个道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要破迷开悟啊！破迷苦就没有了，开悟乐就来了。 就这么个道理，用什么手段？教育。啊，教育里的着重身心言教，要自己真干。啊，自己不干，别人不相信。啊，自己真放下了，别人相信。
1: 啊，教别人放下，自己没放下，别人不相信啊，说你在欺骗他。啊，财色名利，彻底放下；七情五欲，彻底放下。为什么？那是烦恼，那是习气。 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就受这个东西的害呀，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一生当中。
0: 非常幸运遇到佛法。这桩事情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如果不肯放下，那什么原因？还是没有彻底搞清楚。这得接受教育。要接受佛陀的教育。宗教教育的理由。真正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在大乘经典里面。这一部经是大乘经。这部经真正搞通搞明白了，够用。为什么？它帮助你建立了信心、愿心。你一句佛号念到底，你成就了。所以手段是教学。一切法不利教学。人是教得好的。我们做过实验。人性确实本善，不是假的。在教学成果当中，我们看到了人的良心唤醒了，不愿意再做不善的事业。潮州的谢总居然有能量在7天之内把人唤醒，我佩服。我们过去在汤池做实验是3个月，把这个小镇人性唤醒了，他只要7天，超过我太多了。我要向他学习。

他用的方法非常善巧啊，值得我们学习。这种教学真正是累积无量无边的功德，在七天当中能帮助一个人回头，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七天能够帮助一百多人回头，这还得了啊！他要不求往生极乐世界，来生的果报不在人间，人间没有这么大的福报，他到哪里去了？到天上做天王去了啊，欲界六层天啊，是他将来的住处啊。色界十八层天，无色界四层天，二十八层天呢他造的是这个业因呢，这果报真真不可思议啊，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帮助他的人，拥护他的人，赞叹他的人，成就他的人，

先王的大臣，啊，都是天上众神的。啊，那么这种果报，情执没有放下干净，

他决定不想人天国报，人天国报再殊胜，也比不上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一了，一切都了了，再没有后遗症了。天上寿命长，还是有尽头啊。飞翔飞飞翔天，寿命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有到头的一天呢。到了怎么办？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到了又往下坠落了，他爬得最高，再没有上面没有了，他掉下来就跌到地面了，就下来了。啊，那么六道众生多可怜，上上下下爬到最高掉下来，再慢慢又爬到最高又掉下来，这六道众生啊，所以佛陀的教诲非常重要。佛是佛的教求，从真心流露的，啊，真诚慈悲流露出来的。那我们要真诚恭敬才能接受。我们对这个经教有丝毫怀疑，完了。啊，对你这一生往生产生重大的障碍。谁障碍你？自己障碍自己，不是别人。啊，参透了无有一法，不是自作自受。啊，你不会怨天尤人，都是自己糊涂，自己迷惑。啊，自己没有把经教的真实一听懂，啊，在那里猜测，问题就出来了。啊，这样的人多，很多很多。啊，几个人一听就真信了，啊，绝大多的人心都是不定的，啊，不定，他修学就乱了。听一个法门还不错，听两个法门，他就怀疑了；听三个法门，他就迷惑了。啊，越多越麻烦了。啊，样样都想学，不是乱了，心乱了，啊，方法也乱了，啊，这就是不知道佛到底是叫什么。啊，他多学，他没有目标。啊，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修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就是修学的目标。啊，一门容易得清净，容易得平等，容易开悟。两门就不行。啊，一个房间你想从两个门进去进不去。三个门更没有指望。啊，十个门二十个门你就别想进去了，永远在门口打转，这就坏了。啊，这不知道啊，一多的关系。华严经上说，一劫是多，多劫是一。啊，多是什么？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八万四千法门，这个道理要懂。你只要进去了，从一个门进去了，八万四千法门全得到了。为什么？每个门都是想进出这个殿堂，每个门都是，随便从哪个门，一门就进来了。

你全得到了，一皆是多，多皆是一。啊，所以贵专呢、啊、你看海鲜老和尚说，天下无难事，就怕心不专。专专就是一啊，他老人家一生就一句佛号，经都没有，他不认识，没有听过一堂经，没有念过一部经。啊，一句佛号进去了，八万四千法门得到了。啊，无论哪个法门，你向他请教，他都能给你解答。跟六祖一样啊，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哪一部经？是他跟人学来的，一步都没有啊。那他为什么能讲那么多？自心流出来的。啊，自心流出来的就是一切诸佛如来，自心里头圆满法轮，一切尽，尽心，这一切尽，就明白了，就心起了。啊，所以一门即是一切门，一个法门就是一切法门。啊，一门。就是无量门，一门就是八万四千门，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不管从哪个门入，得到的结果圆满相同，不增不减几个人能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学了佛了，学佛终极的目的是在哪里？记住，佛的目的帮助我们离苦得乐。那我们要跟佛配合，啊，佛要我们离我们真理，放下了。真放下啊，不再贪名了，不再贪利了，不再贪财了，不再贪色了啊，七情五欲都是烦恼，都是枷锁。现在总是搞清楚搞明白了，一笔勾销，彻底放下，这是跟佛合作我们自由了，自在了，再没有绳索捆绑，再没有人限制我们了。那我们朝佛陀指的方向目标啊，轻易的就迈进了。啊，佛善教，我们善学，一生圆满成就。啊，不辜负佛的大慈大悲。

下面念老引慧疏日本祖师所说的拔苦为悲，娱乐为耻，帮助我们离开六道轮回，帮助我们离开十法界，这是悲，大悲；帮助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大慈，那是娱乐。是乃至悲是真实平等之悲也，故为大悲。真实心中流出来，

那这个真实平等我们要认真学习，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要真实平等，对事对物啊，都要用真实性、平等性，这就是接受佛陀的教诲啊。真实的反面是虚伪，平等的反面是有高下啊。虚伪高下是妄心，不是真心啊。真心永远是真实，永远是平等。啊，平等里面就有清净。清净里头没有平等，平等里头有清净。啊，所以我们头一个要学真实清净，再提升真实平等，再提升真实觉悟。啊，真实大觉。清净平等就是修得了。念这句话修什么？就修这三个。啊，这三心呢？清净心是声闻缘觉的心，平等心是菩萨的心，觉是化身大士的心，就成佛了。啊，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真干呐！啊，为自己的心是虚妄的，为众生、为正法救助，这心真实的。为什么？法是真实法，心是真实心。啊，为个人名闻利养，为个人的财色名食，是假的、虚妄的。啊，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身，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身是怎么回事情？是念头在2100兆分之1秒这样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物质现象，精神现象不例外，通通是这么回事情。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全是假的。啊，众生可怜，认假为真，通通都在假象上做活计。真错了啊！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完全用真心，他们用清净平等觉，以这个为自受用，也用这个教化一切众生，那就是大慈大悲的实现。啊，真实的应用在生活上、工作里头、待人接物，得大
自在啊，得法喜充满啊，常生欢喜心。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表法，那生活多苦啊，亲近他的人看到海贤老和尚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啊，真正看出他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从来没有人看过他发脾气啊，跟谁红过脸，一生没有过啊，这就是法喜充满。啊，在这个世间表法，身心的受用，跟在极乐世界没有两样。啊，他每天都在极乐世界，我们看不出来，体会不到，真的，这就是境随心转。他用什么心？他住什么境？啊，会看的人能看得出来，啊，不会看的人看不出来。我说着相了，会看的人见性了，哪有不自在道理？啊，他是受阿弥陀佛的嘱咐，叫他把学佛、念佛，做出一个榜样来，给这个世间人看，让娑婆世间人看他。啊，什么叫学佛？什么叫念佛？你真看懂了，你就会学了。啊，你看不懂了，慢慢来吧，来生后世啊，总有一天你会看懂啊，这个时间不定善根厚的人，福报大的人，这一生当中可以圆满啊，众生语言不同啊，我们的缘还得了啊，啊，要多想想我们的人生，遇佛法，遇到净土，遇到下莲居的慧解本，遇到黄连祖的脊柱，这还得了啊，又遇到圣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让我们信心坚定，再也不怀疑了。啊，死心塌地的一直念去。啊，喜欢简单，喜欢省事，一句佛号就行了。啊，还有疑惑，那这部经，这部注解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啊，确实能够帮助你破疑生信啊，可以帮助你坚定愿心啊，决定要生净土，没有二话好说。坚定的心愿就是往生净土的第一条件。那你的条件具足啊。啊，真念佛就往生。啊，会所里头说，八苦为悲。啊，这个悲真是平等的大悲。又引《涅槃经》说，三世诸世尊，大悲为根本。佛出现在世间，
三世是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一切诸佛世尊为什么出现在世间？悲心呢？像一棵大树的种子一样，它有根本。密布，这叫密宗。密宗大日经第一卷书，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故诸大师显发同体大悲之心。那我们可以说，只要真正心愿之明，因有了啊，有了因不行啊，还要本呢。根要是没有本，那这个根刚刚发芽，还没有长成一棵大树，发芽了。这个根力量很薄弱，很容易被人摧毁。长成大树就不怕了，不怕风吹雨打了，根深蒂固，它不会动摇啊！小的树苗不行啊，经不起风浪啊！这个风浪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环境。那外面的诱惑，在考验你，那这就是要经教来帮助了。每一天都在经教上下功夫，事出世间一切诱惑不为所动，我们很快这个树就长大了，就变成大树了。如果常常受外面干扰，东风吹来了像西倒，西风吹来了像东倒，你这个树就不正，永远是歪的，是斜的，长不大了，长不好啊！这个什么？这是要借外力。外力就是人工。

帮助你，帮你扶正。啊，歪斜了，暂时找一根柱子把它抵住。我们看到种树的人啊，真的长大了，根深蒂固，没事情。我们看到这些现象要生智慧啊，知道自己是在什么状况当中啊，我要防范哪些啊，最基本的读经，读注解啊，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我们希望无量寿经能念3000遍，啊，3000遍能背诵了，啊，念了的注解至少要看30遍，这分量很大。啊，30遍能帮助你断疑惑，微细的疑惑都断掉了，你信心坚定，不会再改变了。啊，事出事发你都能应付得了，你能够听一切经，能够学一切法，不为他干扰，那就是呢，决定不干扰，不破坏我念佛求生净土这一门啊。看得多越多，坚定自己的信心。为什么？你看所有的法门都要很长的时间修学啊，靠自力没有人能帮助你啊，净宗完全靠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自己只要具足信愿念佛一心道啊，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漏啊，啊，漏掉的是什么？不相信，信心动摇啊，学什么我都可以学，信心不动摇。然后你所学的帮助你信心更坚定啊，这个就是古人所说的广学，为的是什么？为了专攻啊，啊，广学不是说你学一门就想修一门，那不可能的事情。啊，学尽无量法门呢，还是我这门好。我这么说，我肯定有把握做到。啊，我决定能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无量无边诸佛之法，你全得到了，圆满真的。这就是一门即是多门啊，多门即是一门，归到这个信愿持名，信愿持名展开就是84000法门，就是无量法门。你要认识啊，你不认识就坏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言辞变，从此心起说啊，同学们

学讲经不少，为什么你没有学成？你没有慈悲心，你学讲经里头夹杂着明文理啊，所以学了十年没有进步，还在原地踏步啊，没有放下你的身见、边界、成见跟邪见，所以你没有入门呐。五种见惑断掉了，才入佛门。小乘证虚陀洹果，大乘实性位的初性菩萨，虽然是最低的这个位置，但是你是圣人，你不是凡夫啊，你是真正佛弟子啊，这才是真的啊。受戒再好的戒师给你受的都不是真的啊，你说你得戒了，你得的什么戒？你自己好好问问呢，反省呢，你得什么戒？啊，不杀生了，你得到吗？没得到。为什么？虽然不杀人，我还恨他，那这就不行了。你要用慈悲心待他，你怎么可以恨他？啊，你怎么可以怨恨呢？啊，虽然不要他的命，要给他受一点罪，这个都是错误啊！啊，你障碍他，你限制他，啊，他能不怨恨你，这不错，有一点点修养，但不是。持戒啊，持戒的人是什么？连怨恨的念头都没有那叫真正发心了啊，不偷盗是不偷占便宜呢，还有心占人家小便宜，占便宜就是偷盗的心啊，盗心没断呢、啊。啊，还有贪著啊，是自以为是啊。我的法门殊胜，你的念佛法门不行啊，那这是什么？这是断人法身慧命，这是杀戒里是最严重的啊！杀人生命最小啊，杀人慧命最大了啊！别人走这个门，这个净宗法门是一条好路啊！啊，你的花言巧语。啊，让他对净宗起欢喜，啊，来修你的法门，你能不能保证他这一生成佛？他这一生成佛不了了，你害了他，比杀他的罪还要重，你断人法身慧命。啊，条条戒给你分析，然后你才晓得，你一条戒都没做到。还自以为是啊，所以学讲经要讲得好，真学真学菩萨啊，持戒从哪里持？净业三福

是戒律的根本呐、啊，最高的指导原则啊，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你瞧不起《弟子规》，小看了他，你没跟。啊，你学佛没跟，你学中国传统文化没跟，你怎么能学好？啊，所以学了几十年，遇到些外援很容易动摇。为什么？你没有跟。啊，风吹你就动。你就挡不住了。啊，境界风动就乱了。不容易啊，跟一个好老师什么时候能独立 啊跟稳了，跟没有稳不敢离开老师啊。我跟李老师，老师叫我是给我约定的五年决定遵守他的教诲，啊！希望我五年把根扎好，我五年真的受用，但是感到不够，啊！所以我自动跟老师报告，要求老师，我继续再五年。老师笑起来。啊，我遵守他10年。啊，后面这个5年，我国外的缘成熟。啊，每一次出国弘法，回来之后，一定向老师报告。啊，把感想心得都向老师报告。啊，求老师指导。啊，遇到一些困难要向老师请教，啊，这些困难以后再遇到如何能够化解。老师是我们靠山的，啊，10年之后老师还在，只要老师在一天，我们就要亲近一天了。啊，老师不在了，老师给我们重要的开示念念不忘了。感恩老师的恩。啊，要把这个传给后人。学佛了，第一个感老师的恩，第二个感护法的恩。啊，没有护法，我们不能成就啊！啊，护法是给我们营造修学弘法的环境。啊，要有人真正对你理解，来帮助你，成就你。啊，我得到韩馆长30年的照顾啊，没有这30年照顾，早就没有了，哪里还会有今天？啊，护法之恩不能忘，护法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老师是指引我们的路。

悟法是陪同我们走出这条路啊，源头照顾。啊，所以我相信世间有好法师，有再来人呐。啊，为什么埋没了？出不了头了？没有护法。真正原因在此地。啊，所以我常常说，护法的功德是圆满的。护法像学校的校长，他办学校，他做校长。那我们是学校的教员，啊，他聘请我们在这个学校教书，在这个学校培养学生。啊，功德他的，不是我的，我替他服务。这个道理一定要知道，要明了。所以有这个机会教学，是为怜悯众生，跟佛一样。那教学的目的是帮助这些众生离究竟苦，得究竟乐。我们有这个能量吗？有，从哪里来的？佛菩萨加持的，不是我们自己有本事。我们自己得到这个利益，要把利益介绍给别人。有缘人，什么有缘？他能接受，他真肯干。啊，没有缘的人也介绍给他。让他阿赖耶识有个种子，他现在虽然不能接受，来生后世遇到这个法门，他会生欢喜，接着再干。啊，这都是大慈大悲，绝对不为自己，自己只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什么都不要了。啊，我们才得自在啊！啊，才真正有一点小智慧。啊，放下。就是放下障碍成就的烦恼习气，就这些东西啊，统统放下。啊，下面说经言术语，依此起说明言辞辩，辩是辩才无碍。啊，所以讲经教学没有慈悲心不行，得不到价值。有慈悲心得到三宝价值，讲的自然不一样。啊，授法也，授是给我们传授。啊，法言者，如来无言之业。啊，如言这个地方说出来了，第一个肉眼，第二天眼，第三个慧眼，第四个法眼，第五佛眼。法眼菩萨所修的，
啊，慧眼是声闻缘觉小乘人修的。啊，化身菩萨有法眼，究竟成佛则有佛眼。啊，通常大乘经上说，八地以上有佛眼了。法眼乃菩萨为度众生照见一切法门之智慧，称为法眼。啊，照见一切法门的真相，那是智慧。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你都能通达明了，比声闻缘觉高啊，比三乘菩萨也高啊。法身菩萨真的的啊，照见一切法门是什么？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皆一，一切一切，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六祖慧能大师的话，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一就是能生的自信，一切呢，就是所生的万法。一切皆一啊，万法就是自性。一切皆一，一切一切，自性就是万法。这样说，大家能不能体会？啊，一是能生，万法是所生，一切是所生，能所是一，不是二。这就是照见一切法门的智慧，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一切法门就是自性，这个法门适合自己的根性，适合自己的程度，你修学就不难啊。如果不适合，太难了，那修起来很费力气啊，搞了多少年都搞不清楚，这个时候要觉悟啊，这法门不适合我修，好像生病吃药啊，吃了很久的时间不见效，赶快换个医生啊，换另外换一种处方啊，药要对症的，一服药就起作用，药到病除，你病就好了。这是智慧，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选择法门。佛陀在世的时候，每一个人见佛陀，佛陀教给的法门马上就见效啊！为什么？佛陀正圆满的智慧，他能看出众生根性。

量界以来，你曾经修过哪些法门？啊，对你过去所修很熟悉的法门传给你，你就感到很容易，啊，很有效果。道理在此地。佛陀灭度之后，佛的这些弟子们，菩萨声闻缘觉，他们没有佛那么圆满，但是他也有积分，啊，他也能帮助我们选择，也选择得很好。那么现在是佛法末法时期，出家这些大众没有证阿罗汉果，刚才说了，连初果也没证得。啊，大乘初性没有证得，换一句话说，都是凡夫。啊，凡夫选择法门，没有把握了，自己在摸索。好，还好，佛祖慈悲，知道我们没有能力选择法门，又找不到人帮助我们选择法门，这个时候怎么办？诸佛如来共同给我们选择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就是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门，啊，阿弥陀佛的法门。啊，这一个法门就是一切法门，一切法门能治的病，这个法门全能治。啊，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法门，你肯相信，你一生就成佛了。真的不是假的，你一生决定能证得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你能达到这个境界。啊，要多长的时间呢？一般人念到功夫成片，如果他真的不怀疑，真的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一天念十万声，啊，万缘放下，顶多三年。就成功了。念佛好，别打妄想了。那佛念不好，这妄想夹杂在里头。啊，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念佛方法。不怀疑，不怀疑真心真愿啊，这不怀疑不夹杂，没有妄念，没有妄想，事出世间一切法完全放下，不夹杂，最后不间断。这念佛的秘诀，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三年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清净心出来了，经体上的清净平等觉第一个得到了啊，这个清净心就是小乘四果的心，大乘实性菩萨的心。很快成就啊，得到这个成就，虽然还有寿命不要了，求阿弥陀佛来接你往生，佛会来接你往生。啊，如果还在这个世界不想往生，为什么？在这个世界成佛快，

比极乐世界快啊！极乐世界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这个地方是大风大浪啊！大风大浪你能够通过，所以说啊，古德讲的是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抵得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道理在此地啊，恶缘太多了，障碍太多了，你都能够通过，顺利通过，不受干扰，这个功德了不起啊！所以正德功夫成片，要是不求往生，自己还有寿命，再有个三年五年，就可以提升到四一心不乱啊，得到四一心，再有三五年就能得离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海贤和尚，我看光碟看得很仔细啊，我看他二十岁开始念佛，他居住的条件圆满，没有欠缺啊，这个人的秉性老实听话正干，学习的态度真诚清净恭敬，最好的修学态度啊，他的功夫成片绝对不会超过三年啊，再继续往前进得四一心不乱，我估计他三十左右，得离一心不乱应该四十左右他就成佛了，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上上品往生啊。啊，那么他还要住啊，112岁，这么长的时间，这是阿弥陀佛嘱咐他表法的。给我们证明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48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今天佛法摔到基础，净土中遇到大难了啊，许许多多人在回报啊，啊，反对夏莲居的回向本，反对黄念老的基础啊，反对我们依这个法本修行，给我们多大的压力啊。外面反对，我们自己同学们自己也反对啊。啊，甚至于逼着我，要我放弃。啊，修净土可以采取康僧开的本子啊，决定不能用夏莲居的回向本啊。我的回应，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还是要坚持这个本子。为什么？这本子老师给我的，我相信老师不会害我，我对老师有信心啊！你们反对可以，我不能反对，我要反对那我配背思叛道啊！老师把这个本子交给我，叫我学习，叫我乘船，我怎么能违背？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我能坚持。

我没有动念头。啊，难得海鲜老和尚最后这一招为我们这个表法。

人送给他，他不认识字，你们带的什么书啊？人家这个书叫若要佛法性，唯有生战生啊，跟佛所讲的一样，真遇到了，往生的时间到了，无比的欢喜啊，他表法圆满了啊，穿袍大衣，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那他生平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照相的，就这一次啊，照完相之后三天他就走了啊，自在走了。功德圆满，我们的信心更足了，我们没有走错路。李老师传我这个本子，没有传错人，我能经得起大灾大难。那用什么方法呢？大人，大人能忍呐。啊，最后佛来给我们做证明。啊，那还要不相信，那就没救了。这不能不懂啊！啊，所以法眼，菩萨度众生，照见一切法门的智慧，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会书里都说，佛道正见名为法眼啊，佛道成佛之道，正知正见，这叫法眼啊。无论什么法门，只要你持之以专，持之以恒，都有一定的成就。那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经言所曰，智能照法，故名法眼。由上可见，法眼者了大众生种种根器，善知一切救度之法，应机施予而度脱之。这后头几句话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啊，由上可见，这些话下面的话都是念老的话啊。了是明了，达是通达，众生种种根器呀，现在众生是什么样的根器能接受什么法，啊，所以要善知一切救度之法。法一定要应机啊，不应机说了

为什么？他不得受用。佛法乘船不是知识，是智慧。那首先自己要认识自己，自己不能度错，哪有能度人的道理？度人一定先度自己，啊，自己学佛得真实受用，说话就踏实了，说话就肯定了。为什么？没有怀疑了。啊，自己还没有得度，半信半疑，你怎么能教别人相信？这是善知识难求啊，善知识很难遇到啊。啊，遇到善知识是缘分的。啊，我对这三个老师大缘分，少一个都不成功，我都不能成就。啊，方老师介绍我入佛门，我们误会佛教是宗教，是迷信，从来都不碰它，没有这个念头是去碰碰佛教，没有。啊，我跟方先生学哲学，啊，老师跟我讲一部《哲学概论》。最后的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里入门。啊，老师教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学哲学嘛。啊，大乘经典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他这么介绍给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入门跟他别人不一样。

啊，我在这里认识了，明白了，缘很巧，就有人介绍我认识张家大师。啊，这是个专门学佛的人。啊，方老师不是专门学佛的。啊，他读佛经，发现佛经是高等哲学。啊，我遇到张家大师，非常有缘分。啊，徐氏的姻缘，啊，见面生欢喜心，老人非常慈悲，啊，慈悲摄受了，不是慈悲不能摄受啊，啊，也是一个星期，给我最少是一个小时。啊，多这两个小时，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啊，我学习疑难的地方向他请教，听他开始。啊，3年，他老人家圆寂了。我跟他，他65岁，68岁过世的。啊，那么再过一年，我辞掉了工作，啊，专心学佛，跟禅云法师住茅棚，住了半年。啊，禅云法师跟朱金洲老居士两个人，啊，推荐我。请

李老师啊，跟老师去学教啊，这是我心目当中的愿望啊。那个时候依旧是把佛经看作哲学，啊，跟李老师10年，啊，这才转到佛陀的教学，啊，知道佛教是哲学。也是宗教啊，用中国宗教这两个字定义来看，它是真的宗教啊。中国人这个宗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第二个是重要的，第三个是尊崇的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有教育、教学、教化。那么宗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那么大乘佛法完全符合啊，中文里的这个宗教的意思，佛教完全符合，它真的是啊，主要的教学、重要的教学啊，尊崇、尊崇的教化啊。这里头不但有高等哲学，又还有高等科学啊。这是近代这个20年来量子力学家新发现的报告，在佛经里头完全都有啊。所以现在这些哲学家发现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物质的谜揭穿了，跟佛经讲的完全一样。现在出的心理现象的谜还没有完全了解啊，我们相信再过20-30年这个谜底也会被揭穿，宇宙的奥秘啊，在佛法里阿赖耶的三细想啊，佛在经典里面说得很清楚，这三细想用第六意识的人可以达到啊，但是他不能见性啊，不能见性就是事实真相你了解，你不得受用啊。你要是见性的话得受用，那就是佛菩萨啊，不得受用，你了解了还是凡夫，比不上念佛往生净土。那念佛往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对这个事实真相完全通达明了，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说这还得了吗？啊，所以教学要应机施予而独特之，这很重要啊。如上之智慧呀，解明发言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阿弥

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46页啊，340页倒数第三行第二个字看起啊，倒数第三行，发言者乃菩萨度众生照见一切法门之智慧。经文言辞辩受法言，这一句不能够轻易看过，意思很深。那什么叫法言？菩萨度众生，照见一切法门的智慧。这叫法言。那我们想象到度众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没有这个智慧出来度众生，只怕众生没有度了，反而把众生引到邪道偏见上去了啊，这是什么？祖祖相传都应该说到弘法利生的不容易啊。啊，老师教给我们的一定要通达世出世间法，你才有这个能力。那出世间法代表的就是大藏经，我们这一生这大藏能不能通？不能啊！我不敢说别人不能，我先告诉大家，我承认我自己不能。那么世间法，李老师常说的，其他的不谈，我们只谈一部书《四库全书》，能通达吗？

那世间法通达世间法，度众生的契机，通达大藏的度众生契理，今成为奇经。上其诸佛所说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这才有条件度众生。所以度众生的法师一定开了法眼了。那问我们，我们能法眼有没有开？没开啊。没开就是一盲一盲，自己这个瞎子。带着这一批人全都是瞎眼的。这个问题多么严重。反而不如乡间小庙的阿公阿婆，一句佛号念到底，他真的是度了众生，自度度他，他念佛能往生，跟他学的人个个都能往生。你问他经教他不通，你问他世间法他也不通，他能成就了，为什么？他找到佛经里面普度众生的第一个法门了。这个法门只要信愿，信愿就是菩提心。这一桩事情诸位也要清楚。我们好像没有细说发菩提心啊。那经上明明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才具足往生的条件。欧耶大师在要解里面告诉我们，深信切愿就是大菩提心。这一句话了，把我们这个疑惑解开了。原来身心净土啊，西方真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确实发四十八愿，戒引苦难众生。专为我发的，专为我得度而建立这个殊胜微妙的法门，我们只是感恩戴德，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一生圆满成就，这才能报佛恩啊。报世尊戒淫之恩，报弥陀成就之恩。那我们这个度众生学法门呢，一切都到了极乐世界再说。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我们也跟化身菩萨一样，具足无眼。前面讲的无眼，才真能度众生的。没有这个能力，度众生这桩事情

是迫切需要。李炳南老居士在世勉励我们这些学生啊，要发心续佛慧命。为什么？没人学了啊，找不到传法的人了，那就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们这个条件是其次，我跟诸位说过，啊，我找方东伟先生，他肯教我。特别挪出时间来，啊，利用星期天，我们两个都放假。啊，星期天的上午9:30到11:30，给我讲2个小时，在他家里头，学生只有我一个。他为什么？啊，我也是十几年之后才真正搞明白了，啊，圣贤的学问，学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是真诚、亲近、恭敬。这是学习必须具备的条件。啊，本质是老实、好学、真干。啊，我有没有具备这个条件？有一点不足。我跟同学们讲过几次。啊，就这个条件，我跟我自己打分数，我只有30分，30分不及格。啊，也就是说，我跟我上一代的人比，我比不上，不及格。但是跟现代相比，你看我只有30分呢。这些学校里的学生，他们有几分？大概3分5分。那我这个30分就很可贵了。真的，只有3分恭敬心呢。啊，见到老师点个头就不错了。有人见到老师像陌生人一样，理都不理，走过去了。我们看到很多啊，上课的时候心不在焉啊，脑子打妄想，眼睛看窗外啊，所以我们真正发心向学，老师为我们开特别班，一个人也教大乘佛门里头所谓的不学一人，他肯学啊，他具备的这个条件，虽然条件不足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不舍弃啊，这个老师有古人之风啊，我们感恩戴德啊，他改变了我。

一生的。如果没有方老师这个教诲，我们对古圣先贤不认识，对佛法更是无知啊，怎么可能去碰它啊？纵然去碰它也没办法学到啊。为什么呢？没人肯教我，谁肯教你啊？我碰到方老师肯教，李老师也肯教，不容易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老师了啊。这些老师有法眼啊，这些老师之后像我们没有发言了，没有发言就是像大夫一样啊，诊断错误啊，处方错误啊，病人病情没有加重就算不错了，很幸运了，没有把人治好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看看我们现前的社会，啊，今天中午20多位，将近30位，我们当地的宗教界的领导，啊，我们非正式的到我们这儿来。午餐啊，我们来谈谈啊，深深觉察到宗教教化众生难呐。社会大众对于宗教误会的人很多很多，这个我能理解啊，他们提出来的告诉我啊，我很理解，而且理解得很深。我在没有跟方老师之前，跟宗教就是非常严重的误会，认为宗教是迷信，认为宗教是不值得学习的啊，浪费精神，浪费时间啊。不知道啊，经典展开里面有大学问的 啊。那么现在宗教人士多半只是念经，经里头的意思不懂啊，他不能讲啊，讲不清楚啊，讲不透彻，引起一般人的误会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你出家了，师父没跟你讲啊，你进了佛学院了啊，宗教学校很多进去了，也只是教你念啊，不重视再深入研究，这问题严重了。所以什么时候你才开法眼？也就是说你能够认识人众生的

烦恼习气啊，认识他的病，你能在经典里面找出一个法门可以对治，啊，这有发言的，啊，没有这个能力，你又不肯老老实实，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老老实实就信愿持名。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无论什么人，上中下根三根普被立顿全受，通通有效。那这一副药有百利而无一害。啊，一切众生不管生的是什么病都能够治好。啊，我们遇到这么一个法门。这法门也是老师传的。啊，印光大师传给李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师传给我。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老师讲过一遍，有简单的注解，注解就写在经本上，这个本子给我了，我们同学不少人呢。啊，他只传授给我，没传授给别人。啊，我比较老实，听话。

老师圆寂之后，我将这个本子印一万本，印经功德回向给老师，增高品位。我就开始讲这部经。我记得第一次讲的，在加拿大温哥华。第二次讲第二遍的时候，是美国加州圣何西。那个时候，先后一共讲了10遍。好像在台湾讲过3、4遍。85岁，放下华严，发心学习黄念祖老居士的脊柱。我们这一次是第4回。遍遍不一样啊，甚至于每一天学习心得都不相同，法喜充满啊。所以我劝同学要学大乘，要学无量寿，先要把自己的根基扎好，因为你没有这个基础，你学不到。像盖房子一样，没有打地基，盖上去就倒塌了，这是真的。这是我们眼前看到的事实真相。基础是

是什么？戒定慧三学。啊，你们学戒，学出很多偏见问题。我学为什么不出问题？我学的戒定慧就帮助我念佛往生。啊，这什么原因？你们学戒，戒不圆，里头有分别，有执着。啊，甚至于分别，念佛不如持戒，念佛不能消罪业，持戒行，正不正确？正确。因为持戒消罪业非常浅显，消罪马上就见效。啊，它治标不治本。念佛的功德是治本，也治标。本治好了，标自然没有。你真的受用啊。大乘教里头赞叹大开圆解，解要圆，那是智慧呀。你偏都不行，你怎么可能圆啊？圆觉是真的受用啊！啊，今天中午吃饭，跟我坐在一桌里头，这是本地宗教的，都是长老级的，啊，跟我谈到宗教，啊，彼此。在言论里头都感到我自己的宗教是第一，比别人宗教好啊，劝信别人宗教的时候要放弃，要到我这儿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每一个宗教都好，每一个宗教都是第一，不必改变宗教，你认真好好修下去，通通能成就。那他到极乐世界行不行？行，你把你修学的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临终一念神念都能往生，我们经典上有依据啊，不要换呐、啊，换就错了啊，啊。《金刚经》上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不但佛门里的法门平等，每一个宗教法门跟我们合起来也平等，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基督教、天主教里面讲的基本的戒律，跟我们讲的相同啊，只有一两条不同啊。所以圆人说法了，无法不圆的。圆人学教，无教不圆的，那有这个能力才行啊。啊，没有这个能力，你就死心塌地，老实念佛，念到理业心不乱就圆了。啊，你还不圆，你功夫还不够。

必须功夫成片，你还不远啊，一门深入，别去修别的啊，事业心不乱还不行，理业心不乱可以了，什么教你都可以看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全圆了啊，佛法圆，世间法，世间法也圆，这才心开意解啊，法眼显现了，你知道众生不会知错路啊，那可见的无眼，无眼是我们自信本自具足的，不是外头来的，我们现在只有肉眼开了啊，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都闭了，都不起作用啊，就用念佛这一门，不要用其他的方法，这一门稳稳当当啊，帮助你开天眼，开慧眼，开法眼啊，开天眼你还没有离开人天啊，你修行的功夫可以升天道，你不会堕三途，你也不会在人间啊，你是天人。如果慧眼开了，你是圣人啊，小圣，声闻缘觉；法眼开了，你是菩萨；佛眼开了，你是法身大士。啊，十八头里头，41位法身大士，他们通通是无眼居民，非常让我们羡慕啊！我们要凭自力。这一生做不到，唯有丈夫力啊，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学海贤老和尚就不会错啊，专攻一部，一部经，一部论都好啊，皈依专。海鲜老和尚也告诉我，天下无难事，只怕心不转。那我一生，我依印光大师文钞能不能成就？告诉你能，能成无上道。为什么？他所讲的都是经论上所说的，是真法，不偏不斜。啊，修净土，无经一论，那个一论是往生论。印光大师算是论，那黄念祖老居士的集结也算是论，一部经，一部论，一句佛号够了啊！啊，不会耽误自己。也不会误导别人啊，确实真知真见。那么下面也会说，会说说佛道真见，名为法眼。

可见法眼就是学佛人的正知正见啊，正知正见，你所想的，你所看的，与经教祖师的开示相应，不相违背呀，这叫法眼呐。啊，净云所说只能照法，虽然很简单，只有四个字：智慧能照真法。有能力辨别邪正，这是法眼啊，没有能力辨别邪正很麻烦，偶尔用对了，大多数都用错了啊！啊，用错了就是自误误他，这个罪很重啊！啊，所以由上可见呢，法眼者，了达众生种种根基。这是宿敌认识人的善知一切救度之法啊，你教给他确实能帮助他，他也会欢喜接受。这是法眼认识法啊，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我们现在没有开法眼，但是我们自己学的这个法门等于开法眼，手指一横一转，那信愿持名，信愿就是菩提心，持名就是一项专念啊。经教里的是八个字，偶一大师把它简略成四个字：信愿持名。就能自度度他了。我们在这一句深受其利呀，信心十足啊！啊，我们介绍别人，决定不会有错啊，应机施予而度脱之啊，真的是自度度啊，度他了。说如上之智慧，即名法眼。净云有云。教法生解，这就是法眼啊！老师教导我们，我们明白了，我们开悟了啊！这老师给我们的法眼，与佛法啊，该教导众生，与佛法生正解，如同以法眼授予众生也。啊，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法，是世出世间第一稀有之法。纯净纯正，就这一句佛号啊。

这一句佛号里头要有信，要有愿在里头。声声佛号都具足真心切愿。我念这句佛号干什么？为的是什么？就为

发菩提心，一心专念。一念十念，这是讲临命终时候决定的生。那我们要记住啊，临命终时最后一念是不是阿弥陀佛？决定你能不能往生？谁有把握？临命终时最后一念是念佛，什么人有把握？我们看到了，海贤的妈妈有把握，海庆法师有把握，海贤去年往生也有把握，不要人助念的。知道几点几分呢？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给我们做证明啊，是真的，不是假的。今天还有一位中午在一起吃饭的他也是一个宗教的长老，他很坦白告诉我你看他宗教人士传教这么多年，对上帝是不是真有，他还有怀疑。这个事情稀不稀奇呢？不稀奇。为什么？我们学佛学了一辈子，学了几十年，对于有没有阿弥陀佛，有没有佛菩萨，还是怀疑。太多了啊，一点都不稀奇啊。这是什么原因？我们是个虔诚的宗教徒，但是就像过去瓦西德长老告诉他是印尼总统他是伊斯兰的信徒，他是我们穆斯林，有很多人古兰经阿拉伯文的古兰经都能够背诵从头背到尾，一个字不错。你问的什么意思？不知道。那么可见他一门深入，学古兰一门深入。经念熟了，没有得定。我们知道古人教你读经，读书千遍，那是什么呢？叫你得定啊！你在读经的时候，从头到尾，这当中不起一个杂念，把清净心念出来，那就对了。他一面读经，一面还有妄念，一面还想着事情。这个不行，把你的功夫完全破坏了，等于没有念。如果要是读经，读经是一种修定的方法。八万四千法门，通通是修定。无量法门也是修定的方法。大乘里面一般是用读诵穆斯林读古兰经的时候也是

个方法，意思都相同。啊，但是一定晓得是用修定，不能有杂念，不能有妄想。修清净心，啊，念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把清净心念出来了，这就有功德了。啊，为什么生智慧？啊，智慧现前，当然第一个，你对于神就生起信心了，你就明白了。啊，清净心是小乘定的。啊，再继续努力向上提升，平等心现前了，那是菩萨的定。三乘菩萨，啊，就是天台别教所讲的，是住、是心、是回向。所以要懂啊，不懂不行啊！啊，这是不是究竟呢？不是，在十法界里面呢，帮你提升到最高的阶层。佛法界，不是人的，天台大师判的相似即佛，因为你还是用妄心，你没有用真心，妄心就是阿赖耶。换一句话说，你还没有能够转八识成四智，这你没做到。那必须再向上提升，把无明断掉。无明是什么？起心动念。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学什么？眼见色，在色尘里面没有分别之处，在修小乘定，在色尘里头。不起心不动念，化身菩萨的大定，看得清清楚楚，是智慧。如如不动，是禅定。定慧等学啊，在哪里学啊？在见色上学，眼在见色上学。耳在闻声上修，鼻在闻香上修，舌在肠胃上修，身在接触上修，啊，意在念头上修。真修行呐！啊，修什么？修清清楚楚，慧，如如不动是定。那么你用的这个方法就是戒律。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了，啊，这是真正的修行，啊，阿罗汉以上的，这功夫得力了，效果感受到了。啊，我们天天修行，六尘在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当然起心动念，凡夫嘛，不起心不动念就成佛了。啊，肯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里头有没有分别，有没有执着？如果有分别有执着，那你在凡夫位置上。原地踏步，一点进步都没有。要怎样呢？起心动念呢？一年比一年淡薄，一月比一月淡薄。啊，现在人说一周一星期，一个星期比一个星期淡薄。上上成功夫啊，
哪有不成无上道的道理啊？所以要晓得分别执着把我们害惨了啊！修了几十年功夫不得了，明白之后就要把分别执着放下，我不分别了，不执着了啊！为什么？假的嘛！啊，你看海鲜老和尚说的话多好，好好念佛，啥都是假的，都是假句，应该放下，什么都要放下，就抓住这个佛号，这是什么？这是念佛人。啊，这个法门最踏实，最简单，最容易，而且成就的殊胜，成就之高，无法想象。我们自己学这个法门，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人，这就是受法印。啊，我们的老师把法印传给我们，我们得受用了，我们也把这个法印传给别人。啊，有法印了，哎，底下这一句说它的效果，度我去开善门呐、啊，啊，断一切物，修一切身，自自然然的，没有丝毫勉强，啊，都是度生。啊，我去就是。畜生、恶鬼、地狱、三恶趣啊，用畜生、恶鬼、地狱来说，是从思想上讲的，果上讲的啊。因是什么呢？因是贪嗔痴啊，愚痴堕畜生道。贪欲、恶鬼道、嗔恨、地狱道啊，所以要记住海鲜老和尚啊，你看为我们讲解的人告诉我们，海鲜老和尚一生没有怨恨过一个人，没有生过脾气，没有发过脾气啊，这是什么呢？他决定不堕地狱啊，他没有贪心，点点滴滴都是要为供养大众，供养别人，自己生活非常节俭，他不堕恶鬼道。啊，他有智慧，他心里很清楚，很明白，生智慧不生烦恼，所以生活虽然清苦，常生欢喜心。不多出生的啊，你看他一天从早到晚，欢欢喜喜，快快乐，心里头没有贪嗔痴，生什么呢？只生戒定慧。贪嗔痴的反面就是戒定慧，生戒定慧不生贪嗔痴啊！啊，恶趣都散了。

我们把这个底下一念下去，我取即苦，于林出离，叫人离我，则闭塞通往我取之道。这就是度我取。啊，真正把贪嗔痴断掉了，用什么断？一句阿弥陀佛，信愿持名，功夫好的贪嗔痴自自然然不见了。啊，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法喜充满，常生欢喜心。啊，对一切人都好。啊，决定没有批评人的，啊，没有轻视人的，对人都尊重，都恭敬，啊，对人对事对物，啊，真诚恭敬的，这叫修行。啊，行是行为，身口意。三业行为，行为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啊，随顺贪嗔痴是错误的。啊，堵塞贪嗔痴是正确的。啊，用什么方法？一句佛号。啊，贪念头起来了，阿弥陀佛，把这贪打掉。啊，嗔恚生起来了，阿弥陀佛，啊，嗔恚心卸掉了。啊，愚痴生起来了，一句阿弥陀佛，转愚痴为智慧，一句佛号帮助我。断贪嗔痴，成戒定慧。啊，自己如实修行，也用这个方法帮助别人，则闭塞通往我取之道啊！啊，今今弥陀大愿云：来生我刹不复更多我取，是真实之度我取。那么换一句话说，往生到极乐世界就不再度三恶道了。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它有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土只有两道，人道天道。啊，我们这个世界除这两道之外，有修罗，有畜生、恶鬼、地狱，啊，这个四道极乐世界没有，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永远脱离三恶道了，真度我取。啊，下面有开善门者，会说于这大慈德，帮助我们离苦是大悲，那让我们得乐呢，这是大慈。善门则菩提涅槃之门，这善门呢，菩提在此地，我们就记住藕益大师的一句话：真信真愿，啊，决定要相信极乐世界真有。

阿弥陀佛真有。我们在传记里头看到，初祖东晋慧远大师，是我们净土宗开山的祖师。他一生四次见到极乐世界。定中见到的，念佛止境的时候入定了。不是假的。他虽然见到，从来没有跟人说过。最后一次是往生，极乐世界现前，他告诉大家，我往生的时候到了，佛来接引我，看到莲社同修比他早往生的人都在阿弥陀佛的身边来迎接他，欢迎他到极乐世界。那么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他自己说的绝不是他往生。他说他很多次见到阿弥陀佛，他都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没带他。他讲他多次，那就不是一次。阿弥陀佛赞叹他，说他修得很好，留在世间给念佛人做个榜样，所以他是有任务来的。那么在他往生前两天，他又告诉在他身边的同学，他说他快走了。别人就问他，他说你自己说的，阿弥陀佛叫你再住两年呢。表发给大家看看呢，怎么你说走了呢？他说你不知道，这两天阿弥陀佛又来给找我，告诉我要我赶快出去就往生。你从这些这个信息，你就知道他跟阿弥陀佛多熟悉。心里念佛，佛就现前。佛教他表法了，最后表什么法？就是《深藏僧》这本书。你看到这本书了，你表法功德圆满了，阿弥陀佛就来见你了。书果然被他看到了，主动叫人给他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叫人照相，都是别人要求给他照相，他很随和，这一次主动要求大家给他照了相，第三天就走了。表法圆满了。那么下面诸位就知道，下面我们念佛的人要借着他表法。表法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念佛人看，让念佛人通通升起信心。那就要真干，干什么？

幸运之名，万缘放下，一心专念的啊，对这个世界不能有丝毫留恋，彻底放下。那世间事要不要管？当然要管。怎么管呢？我们做榜样给他看嘛。做什么样子，他们样样都要拥有，放不下了。那我们样样都放下，就表这个样子给大家看。啊，放下多自在呀、啊！放下多快乐啊！没人知道，你放下你才知道。啊，你说我放下了，我不快乐，你没有真放下。你是很勉强那样的放下，实际上念念都牵挂在心上，所以你的心不快乐。彻底放下快乐啊，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啊，功夫在向上一提升，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像海鲜老和尚一样。见性之后怎么样呢？别说。啊，师父嘱咐他，师父不是凡人，师父认识他是个法器，传授他这个方法，他很快成佛。啊，他的秉性，他的态度，圆满具足念佛的条件。啊，所以我估计他，他20岁开始一向专念，幸运持名一向专念，功夫成片顶多3年，23、24岁他就得到了。啊，功夫成片就是说，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这成片呢，烦恼习气没断，扶住了，佛号完全扶住了，起作用。啊，有这个功夫就能往生，有这个功夫就见佛。阿弥陀佛一定现身，啊，告诉他，你还有多长寿命？到你命中时，为了接引，一定通知他，他心就塌地了，死心塌地。等于受记了。啊，人虽然没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有你了。啊，这样的功夫继续不断，有个3年5年，四依心不乱得到了。啊，我估计他得四依身30岁之前。啊，再提升呢，理心、明心、见性。啊，我觉得是在30到40之间，啊，顶多40前后，得理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法身大士。不难呐、啊，难在放不下了。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不肯放下，亏可吃大了。他真的给我们一表演，最好的榜样啊，学佛人的榜样，修净土人的榜样啊，最后为我们表。深赞僧这个榜样是弥陀无尽的慈悲呀！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这个地方啊，学佛的出家人跟出家人不和啊，总不外乎嫉妒障碍啊，自赞回他
这犯了众戒，自己赞叹自己，毁谤别人，极重的罪业，自赞毁他，是愚切，愚切戒本里头第一条。梵王戒品的戒经呢，大概是第十几条的样子。愚切戒本是第一条，很重啊。所以古人说，若要佛法兴，唯有僧战胜。我们决定要记住这一句话，千万不要毁谤出家人。为什么？那是破活合僧，破活合僧这个罪就是无间地狱，决定不能干。别人回谤我可以，他造业，我绝不能回谤他。我不但不回谤他，我还感恩他。为什么呢？他回谤我，我能忍。这就考验我了。没有这种人，我怎么知道我有忍辱？我能忍，没有怨恨心，没有不高兴的念头。这都关键看功夫啊。忍辱先忍，被割离王割截身体，一丝毫怨恨都没有。他成佛了，所以割离王帮助他提前成佛，这就他感恩呢。所以他跟割离王说：“我成佛第一个度你，释迦牟尼佛成佛第一个得度的乔成儒尊者，乔成儒就是当年的割离王。”这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学的。说几句难听的话，要怄气几天，那怎么行呢？这不能往生啊！那人家来考试你，考及格通过了，你就高升了；不及格就往下堕落了。然后才知道，顺境逆境。都是好境界，顺境不生贪念啊，顺境里有贪念，你就被它破坏你的功夫了，又把你拉下去了。要知道啊，顺境比逆境还厉害啊。因为你没有警觉，欢欢喜喜就跟人家堕落了。逆境你有警觉性，你生气，所以逆境不生怨恨，顺境不生贪念。我们的功夫一直往上升，你所感受到真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

出家人的寿命长，出家人的身体好，什么原因？他真干，干什么？忍辱波罗蜜。顺境不贪念是忍辱，逆境不嗔恚也是忍辱，都是忍辱。仁者心安，心安那是多么大的

享受。啊，现在世间人心不安呐，生活在恐慌之中，他不安，心浮气躁。啊，你心安理得，得大自在。啊，这是现前的受用。啊，这就是菩提涅槃之门本经。受乐无极品曰：彼得超绝趣，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是为真实的格善门。啊，你能这样修行，必定超绝。啊，超绝六道轮回，超绝十法界。啊，你到哪里去了？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彼得这个语气无比的肯定，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啊，这是真实开善门，究竟的开善门。啊，送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再看下面这一句：于诸众生，视若自己，表同体之悲也。这一句话很重要。诸佛菩萨心目当中的众生，都把他看作跟自己一样，不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是自身同体大悲。我们要学佛菩萨，学佛菩萨就要从这里学，就从这个地方学起。啊，他是谁？他就是我。啊，他有难就是我有难，他不正常就是我不正常。我要怎样帮助他？帮助他的心念念不忘，帮助他的事要有智慧观察，他能接受多少。啊，不要让他生烦恼。他能接受一分，帮他一分；能接受十分，帮他十分。啊，这叫什么？这叫应机。啊，他能接受三分，你帮助了两分，对不起他，他还可以接受一分。你帮助了四分，超过了，那有一分他不能接受的。啊，这个心态好啊，这是菩萨心肠。菩萨看整个宇宙是一体。啊，慧能大师说得好啊，何其万法啊，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自信生出来的，自信是一体。所以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啊，人事物啊，
今天所说的

植物、矿物、虚空法界都是自己一体。啊，佛在经上最常用的比喻是做梦，因为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梦中境界从哪来的？我们心现的。啊，醒悟过来的时候，有没有想一想，刚才整个梦境是我心变现的？跟六祖大师开悟时讲的话，我境界完全相同。啊，所以《金刚经》上末后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虽然说了四个字的比喻，其实梦是主要的一个，其他是陪衬的。一场梦啊，既然是一场梦啊，希望你做美梦，不要做噩梦啊！啊，你要菩萨多慈悲啊，从噩梦当中把你转变回来。转卧梦归美梦，做梦中佛事啊！啊，菩萨做这个事情有没有放在心上？没有。为什么不放在心上？不可得。啊，道理在此地，不可得，你一定要有得，你就被污染了。你心就不清净了啊！所以一定要知道，无论做什么事情，断卧修善都不可住。这是大乘啊，这是与信德相应的啊！一着相就坏了，着相怎么样？着相就是凡夫。你是六道的众生，你出不了六道，不着相了，小乘能超越六道。啊，《金刚经》前面讲的破四相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声闻缘觉的境界。啊，脱离六道轮回，要脱离十法界，要破四界。啊，不但不着相，念头都没有了。啊，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见是念头。啊，念头都没有了，平等心现前，超越十法界了。啊，通途法门，就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一个阶层一个阶层输出啊，时间很长啊，净宗通通把它归在一个佛号上啊，这一个佛号三乘通通具足圆满，所以一生圆满成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啊，你要搞不懂你就会动摇啊，看到别的法门的时候，哎，这个法门不错，我要来学学，好好修修。殊不知，那个法门没有离开佛号，那一句佛号里头有那个法门，不是没有。一句佛号是究竟圆满，所以叫大总持法门，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无量法门没有一门不在其中。佛号功德可惜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相信，他学了还去学别的东西，那就是没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放下啊。善财学什么？在华严经修行善财做榜样，

做表法。啊，他表的是什么法？表的是主修念佛法门。啊，主从哪里看呢？先入为主。第一个善知识叫做什么？那是主。五十三参第一个善知识，德云比丘。四十华严里面称。吉祥云比丘。啊，修什么法门？波州三昧。专修持名念佛的法门。啊，波州三昧是九十天是一期。啊，九十天里面不能坐下来，不能躺下来。啊，只可以站住，只可以走动，叫佛力三昧。啊，专念阿弥陀佛了。啊，有人听这个法门想学啊。啊，他能不能学成功？学不成功。为什么？他好高骛远。我以为这个法门我能修。你们都不行，我比你高，有这么一念就完了，但是凡夫心。错了啊，自不量力。那我们看看善财童子学这个法门是什么样的地位。他在文殊菩萨会上的根本智，根本智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文殊菩萨叫他去参学，参学是成就他的厚德智，无所不知。啊，般若无知是在文殊会上证得。五十三参呢，是学无所不知，啊，他一见、一听，全就明白了，啊，这是表法，把念佛法门摆在第一，啊，那最后呢？第五十三是普贤菩萨表法。普贤菩萨表的是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这什么意思？自始至终，彻头彻尾，善财修什么？就是修念佛求生净土。啊，当中这些法门，你看他去参访，善知识告诉他了，他完全明白了。最后是礼辞，礼是感恩。啊，我到你这，全部我学到了。辞是什么？辞是不修，我不学这法门，我还是我老实念佛。啊，把所有一切法门，一切，华严经上嘛，都皆是一嘛。啊，五十三参归一门，一门就念佛法门，妙。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始终未断的，同摄一切法门，五十三代表无量法门，代表八万四千法门，这个意思。啊，善财参访，样样都学，就像禅宗所说的话：“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你要会看的，会看的人度了五十三层，实现他的老实念佛，那现在人还得了？看一个就想学，看那个也想学，五十三层看了，五十三个通通学，
那就晚了。啊，学杂了，学乱了，啊，心不清净了，啊，念头也颠倒了，所以你就统统错了。看，样样明了，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他学不学？他真学，没有一样他不学，他一样都没漏掉。啊，怎么能跟念佛人比？念佛人一法都不漏，啊，你学无量法门，啊，一样一样都麻烦，人家一句佛号通舍，啊，怎么比都比不上人家。善财第一个给我们开例子，表演给我们看，啊，学华严没学懂啊，我学华严第一遍没懂啊。啊，第二遍，第二次宣讲华严是在新加坡。啊，第一遍是在台湾。我记得那一年是民国60年，第一次讲华严。啊，我没有看出来，注解里头没讲清楚啊。啊，古人注解为什么没讲？是不是他没见到？不是，古人程度高，点到为止。啊，他们都能看懂，我们的根性不如古人，所以我们看不懂。啊，我们今天必须要细数，讲清楚、讲明白，我们才懂。甚至细说听了还是不懂，那跟古人比差多远呢？啊，所以这一句，你真正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可不能忘记，于诸众生视若自己。为什么？宇宙真的是一体。啊，巴哈伊教里头有这个思想，一体，啊，万物是一体，啊，古兰经里头也有这个意思，表同体之悲，啊，人能够有这个意念。有这种认知，他自自然然就有使命感。啊，这个使命感里头肯定有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为什么？无边的众生跟我是一体。他受苦就是我受苦，他有难就是我有难，啊，他有病就是我身上长的病，我如何要把我的病治好？我的病治好，他的病就没有了。啊，就像美国修兰博士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用什么治病？用同体大悲。

他来访问我。告诉我这段事情，整个宇宙生命是一个通体，所以治病不需要跟病人见面。他只要四个资料：第一个，病人的名字；第二个，病人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病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第四个病例，医院检查的病例交给他，啊，不需要见面，隔几千里都没关系。那病人在美国，他在香港，能不能给他治？可以。治好的期限是一个月。那怎么治法？根据什么理论？我都问得很清楚啊。啊，根据的理论就是同体大悲，啊，就是念力。啊，方法就是观想，每一天要修一次，一次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万缘放下，啊，心里头干干净净，清净心现前。啊，那么把病人身体跟自己的身体在观想当中合而为一，啊，自他是一，不是二，啊，然后再观察他哪些地方有病，细胞带着病毒，啊，那么他这半小时的时间用清净心。把这些带着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啊，一天做一次，一次半个小时，连续做30天，他自己身上这个带病毒的细胞完全恢复正常，那个对方那个人呢，他身体病就好了，完全好了，就没有了，啊，不需要见面。完全用意念的，啊，我当时就告诉他了，这方法好，特别是在有灾难的时候，啊，医院没有了，医药没有了，怎么办？这个方法能治病。这个方法我也想起过去澳洲土著有这个能力。啊，他们完全用意念，啊，用咒语，啊，修兰博士有没有这个，好像祈祷文一样的，有没有这个？有，4句话。啊，第一个，对不起，我没有把这个身体细胞照顾好，让你染上病毒。我对不起你，啊，请原谅，谢谢你，最后我爱你，就这4句话。那这4句就他的咒啊，他就念这4句啊，啊，心里这4句的时候，就循回着念，念半个小时，啊，用清净心。没有妄念，没有杂念，啊，30天病人就可以能治好。啊，不难的，啊，我说的，你根据什么道理？清净心。那我们今天念这4句，心不清净，所以它就不灵了。那我们的清净心要跟他一样，是在讲就是念佛的清净心，那力量更大。我们这当中有佛号，它里头没有佛号，有佛号就有阿弥陀佛加持，啊，比他一定更有效啊！啊，这个东西啊，真干呐！啊，老实听话、真干的人可以学到。啊，什么病都治，不要用医药，啊，不要打针，甚至跟病人不需要见面，啊，1个月就能叫他恢复正常，他再去检查，病吗？

秀兰博士在这些年当中治过几千个病例。效果卓著啊，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清净心，真的。

所说的，这是个量子力学家，研究念力，啊，念力的秘密，啊，这班人搞的，啊，念力能改变物质，我们身体是物质现象，物质怎么来的？从念头生出来的，所以念头有能力改变物质的现象。啊，这个理是真理。啊，所以念佛人，海贤法师念的功夫不错啊。你看报告里头，他曾经在广济寺，北京广济寺住了12年，12年没有出禅堂的门，就是他的心都转。啊，离开广济寺，回到来福寺，啊，帮人治病，不管什么病，他捏一点草，拉一点草，哎，你叫他去吃的时候，他病就好了，不管什么病都好了，那是什么治的？念力。啊，那个草是个引子，引导什么？引导病人念头转移专注，啊，不要去胡思乱想，用这个名做引子，啊，实际上真正的是念力，跟秀兰博士完全相同，啊，他就用一句阿弥陀佛，秀兰博士4句，他是1句，啊，都是真实的事情啊，摆在我们面前的。我们是这样能行的，啊，念头改变一切，啊，小对身体，大对我们居住的环境，啊，居住环境有灾难，灾难怎么来的？这个地方的居民不善念头所造成的，那我们用善念啊，能帮他化解，啊，化解不了，为什么？他们的人太多了，那个力量就大了。我们是正念，邪不胜正，啊，正能量的力量比这个不正的能量要大很多倍，啊，所以纵然不能够化解，确实能帮助他减轻。我们对于这个理，要不是彻底相信、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就带着疑问，带着疑问，效果就降低了，啊，甚至于降到零，啊，那不是不灵，是我们自己本身出了问题，啊，与理与法不相应。啊，不是不灵啊！啊，所以同体之悲呀，太重要了。人所保爱，无过自身；今世众生如同自己，故能救度群生，心不沾身。啊，这个几句话。是黄念老师的，啊，这几句话里头最重要的是2句，一句今世众生如同自己，啊，第二句救度群生心不沾身。这是真正菩萨，这是真正学佛人啊！用什么方法来帮助这些罪苦众生？你有这个心，自然就生智慧。

不信宗教的人不少啊，图恩巴这个城市里，25%，等于1/4了。4个人当中有一个无神论的，不信宗教的。啊，这个小城，12万人，啊，1/4。3万人，无论信与不信，我们通通要帮助他。从哪里做起呢？从《弟子规》教起，一定记住要从根，没有根呢，是假的。 不是不灵，你出了毛病不知道。弟子规没有做到，就是没有根。什么都不成就，来生最高最高，不是人生，还能得个人生就算不错了。绝大多数都是下去了，人生得不到了。 那不能不知道，不能不警惕。来生怎么办？这是真的问题，不是假的。有没有想过这问题？真想通了，来生要度三途。 你就害怕了，我们还能救？信愿持名，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你决定得度。那我们认真去修行，就是教化众生。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给大家看。将来在这个地方往生，几个人预知是告诉大家。 我走了，马上就走了。人都看到，都相信了。他就会真干了。那你这一方众生就得度了。香港何东觉士的母亲，他们一家信基督教。 老妈妈念佛，一家很开明，不反对，所以在家里跟母亲做了个佛堂，两个宗教没有抵触，他们一家人，何东就是夫人，给这个小孩，星期天都上教堂。 妈妈在家念佛，妈妈往生的时候开往生大会，有些记者都来访问，他没有生病啊，一切很正常啊，时间到了之后告诉大家我走了，真的走了，这个信息马上就传遍香港，念佛有这种效果，说走就走。 不生病，所以何东就是看到母亲这样走了，全家学佛了，全家都念佛了，你看他母亲慈悲，用这个方法度了一家，平常一句话不说，临终表演一下给你看看。 所以他现在香港的东林学院那个房子就是他自己家的，他们往生捐献出来做道场。我们要度图恩巴的人，要度澳洲的人，也有一两个在此地这么表演一下，大家都信了。所以怀疑都没有。

0: 啊，决定不要劝人改变宗教。啊，但是告诉他，你要想到极乐世界，你把你修行的功德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信愿持名，只要临命终时那口气没断，啊，你发愿就能成功。啊，告诉所有宗教功德平等的。啊，能不能往生是最后一念。啊，最后一念是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个个成就，个个圆满。啊，由此可知，宗教之间所有不同的神，他们在一块和睦，也是共同一体啊，同体之悲也。诸神同体，我们也同体，我们跟诸神也同体，所以一切神明我们要尊敬，我们不能批评，我们更不能回报。一体，一体太重要了啊！这个概念是真的，不是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

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47页，347页，倒数第七行。从当中看起，到此去。如《涅盘经》记喻，一切众生受一苦，习是如来一人苦。这是解释经文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念老在这里引《涅盘经》的偈子，什么人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应该说，宇宙之间，一切诸法总是一体。那慧能大师明白地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就是自己。能生万法，万法是从自信生出来的，变现出来的。什么人知道？明心见性的菩萨通通知道，他们看到了。那在这个境界里头，具足如来的无眼、天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那真正见到宇宙万有的真相，那在这个境界里头不再分了。像华严说的，华严讲最高的境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法身就是自性，就是本性。中国古时候老子说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这才是事实真相，叫诸法实相啊。那么《涅盘经》上这一句话，我们就能够理解了，众生受苦是如来在受苦啊，如来是我们的自信啊。自信是佛了，本来是佛，本来是如来，如来从性上说的，本来是人。

所以众生受苦，确确实实是如来在受啊！啊，如来要离苦得乐，那就得帮助一切众生，都要离苦得乐。这是如来的本愿、本怀。故普愿整齐复合，戒度病安。啊，这是教化众生终极的目标。啊，一定要把众生度尽了。啊，通通都能够离苦得乐，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离究竟苦是什么？真正脱离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究竟苦。苦不堪言啊，这里头乱成一团啊，难得出现一个短暂的太平盛世，那是在这个阶段众生知道断恶修善，积累功德，所以才感得佛菩萨出世。啊，讲经教学，帮助我们觉悟。啊，真正觉悟了，自然就放下。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只是说觉悟，我明白了，我知道了，但是怎么样，没放下。张家大师早年给我一个标准，没有真正放下的，就没有真正觉悟。啊，哪有觉悟了他不肯放下了，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觉悟了，自己真正放下，彻底放下，这才叫觉悟。啊，没有放下，说得天花乱坠，也没有离究竟苦。没有离开六道轮回啊！那佛用什么方法帮助这些苦难众生？佛用的是教学。啊，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一生，他老人家30岁开悟，这为我们实现的。开悟之后就一直教学，没有一天休息。我们在经典上没有见到释迦牟尼佛放一天假。啊，教学一辈子，79岁

缘起，啊，他教学是有次第的，在落叶园。讲阿含十二年，佛教的小学，普世教育，啊，这个教育可以帮助世间人，化解冲突。帮助世界人，社会安定，国家富足，天下太平。啊，我们常讲太平盛世啊。是从教学得来的，啊，教育多么重要！啊，在教育里头，用中国文字来说，什么教育？宗教教育。啊，什么是宗教教育？宗教两个字。诸位分开来看，什么叫宗，什么叫教，然后连起来，什么叫宗教？啊，宗教是人生主要的教育。为什么？它叫人回归自信。啊，回归自信的教育是主要的，是重要的教学，是尊崇的教化。啊，如果不是回归自信的教育，那是不究竟的。啊，不究竟就是。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啊，教学的对象六道众生，教学的结果是行善，得三善道。的这个果报，福报，啊，人天福报，心行不善，那就是三恶道，啊，感得的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六道里头的因果。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是彻底觉悟，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所以他教我们要脱离六道轮回。还要脱离十法界，啊，帮助我们证得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如来的十宝庄严土，这是得究竟路，啊，历

究竟苦得究竟乐，化身菩萨所证得的。所以佛陀的教育超过世出世间一般教育啊，一般教育没有出六道，没有出十法界，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小乘没有出十法界，只出六道轮回，大乘出十法界啊，证得究竟圆满。

我们看下面文，故普愿真机复合，戒度平安，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每一个发身菩萨一定发这个大愿，为什么？原来自他是一体，度众生是真正度自己，我们不知道啊。菩萨在此地证得究竟圆满，从自性里面流出大慈大悲。大悲是同体大悲，大慈是无缘大慈，为无条件的帮助众生得乐。要帮助他得究竟乐，得究竟乐怎么帮助？要帮助他去往生有佛出世的世界，这对他真正的帮助。他能够见佛，他能够闻法，就能够度众生。下面解释真机，真者就作也，记者度也，成也，利益也。对他有真实的利益了。

故整戒就是救度之意。啊，复何旦旦何也？啊，这个旦字你挑起来了。啊，这是你的使命啊。下面引《大法居陀罗尼经》，佛说：菩萨旦者，誓愿何复一切众生出离世间。这是菩萨，菩萨的使命。菩萨的本分，菩萨干什么？就干这桩事情，帮助一切众生出离世间。这个世间是六道轮回。下面，譬如长者家内丰饶，多住珍宝啊，唯有一子以爱念故。财宝落具习皆于之，无有疲倦。啊，佛在此地用个比喻说，譬如长者，大乘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长者，啊，长者是在社会上有地位、有财富、有聪明智慧，啊，也要有年岁，啊，这个年纪是长寿。啊，一般呢，总得40、50以上。啊，所以他们家是富贵人家了，多住珍宝。啊，家里多财，富有。收藏珍宝很多，那么他有一个儿子，独生子啊，对这个儿子爱护，啊，以爱念故啊。家里这些财宝落具啊，所有让他在物质享受、精神享受这些资源全部都给他啊，给他这个儿子无忧疲倦。啊，欢喜啊！说菩萨呢，亦复如是。菩萨明白了，一切众生跟他是同体，同体大悲心，就是爱心生出来了。啊，生出来起什么作用呢？爱护一切众生，特别是苦难众生。菩萨有使命，
有责任，一定要帮助这些人离苦得乐，这叫行菩萨道。先帮助他离苦，然后再帮他得乐。得乐终极的目标，乃至领入无余涅槃。涅槃是梵语，梵作灭，灭烦恼，灭生死，啊，这就是涅槃。

也翻作缘起，缘是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特别是涅槃上加个无余，无余是究竟圆满的涅槃。阿罗汉辟支佛所证得的涅槃是有余，等觉菩萨所证得的涅槃是无余。那这叫何夫众胆呢？这个担子很重啊！啊，要帮助一切众生成佛。无云涅槃是圆成佛道啊，那么上面引的经文深显真气复合之意啊，下面幕后这一句戒度彼岸啊，度者道也，彼岸是涅槃，究竟圆满的涅槃啊。大论大智度论第十二卷里面说，若能直进不退，承办佛道，名道彼岸啊，精进不退，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今天修复，每天有没有进步？有，但是它有退转的。懈怠懒散，功夫提不起来，佛号常常间断，这就是退转的现象。啊，承办佛道就是成就佛道，成就佛道要直进不退啊，直游向前，进步没有退转的，这才能够到彼岸。念老在后面为我们总结表大师普渡，这个大师就本心表法来说，是前面十六位真士啊，再加等觉菩萨，广义的来说，十宝庄严土中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叫广寿的啊，没有一个不是帮助一切众生，利益一切苦，

0: 解路。
1: 啊，离究竟苦，得究竟路。这是他们的使命。啊，他们度众生的心，从来没有间断。啊，度众生这一桩事业，也是从来没有间断。我们看幕后这一段，啊，几世得回祈福。这是菩萨自行化他成就的无量功德了。啊，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啊，这段经文只有16个字。啊，他们证得的是圆满的。我们如果认真努力效法，我们会得到少分、多分。啊，跟诸佛度化众生一样的无量功德了。那么以上这两句，表大师具足福之而也，为其果位也。啊，具足福德、智慧两种庄严。啊，自自然然就跟化身菩萨平等了。啊，为其果位。乃从果相因之大菩萨，先得如来之福德庄严。啊，从果相因之大菩萨是谁？16正士为我们表法，我们跟他一样，一幸运之名，一向专念求生净土。这是从果相因的大菩萨。我们也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我们的智福就不可思议，智慧福报无量无边的。啊，要找一尊佛来做比喻，那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个福报智慧差不多跟阿弥陀佛相等了，现前就能得到。这是不能不知道的。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 可是我们确实在六道里面时间太久了，无量劫来在这里轮回不息，智慧虽然有，智慧是自信里的本具的，怎么会没有呢？但是迷失了本性，把智慧变成烦恼，把福德了变成了罪报。我们享受的什么？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哪来的佛啊？啊，那么从这经上看，什么人有福？幸运持名，一向专念的人有智慧，有福报。

他的智慧福报都不可思议。啊，他没有开悟啊，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凡夫啊。为什么他有福我没有福？他有智慧我没智慧？啊，他对于敬宗，对于信愿持名没有疑惑，这就是智慧。他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我只要发愿求生，阿弥陀佛决定不舍弃我，这就是福报啊！这样坚定的信心愿心，具足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心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条件。这第一个条件他去除了，一向专念，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退转，精进不懈。他心心念念跟极乐世界相应，跟阿弥陀佛相应，他决定得生，一生圆满，不是一般的圆满，是究竟圆满，永远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了。他到哪里去了？他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报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虽然也有四土三辈九品，而实际上呢，它是平等法界，这个不可思议啊！为什么？愿文里面宣说了啊，

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是什么？简单的说，明心见性。圆正三不退，啊，位不退，行不退。

念不对，化身菩萨了。那换句话说，极乐世界的方便土跟化身没有两样，极乐世界的同居土、凡圣同居土也跟十报土相同，没有差别。啊，名字上有，实际上全是如来自信的报土。所以这一往生啊，就是历究竟苦得究竟乐。啊，这个法门，诸位要知道，它是真实难信之法。啊，虽然难信啊，易信，只要你肯真干，你这一生就有成就。啊，地仙老和尚常说，他那个锅炉匠的徒弟，3年成就啊，不难呐。啊，锅炉匠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啊，出家之后，在寺庙里头一天也没住过。为什么？寺庙一些规矩，他不懂啊。他也学不会。啊，地仙老和尚为他开方便法门。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这是什么？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锅炉匠老师听话正干，3年就成就。欲知时知，站住往生。啊，还站了3天，等老和尚替他办后事。

难信易信的。只要你相信，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没有一个不往生。他能够一向专念，一门深入，这是智慧啊！啊，坚持到底，这是定功啊！我们讲戒定慧啊，遵守老师的教诲，那就持戒，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是戒啊，但是常识熏修啊。也得定，帮助你得定，啊，因戒得定，啊，得定之后，再坚持下去，

就会开智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开悟了。啊，见性，见性的人什么样子？跟平常人没有两样。啊，不一样的是什么？你有疑难的问题，请教他，他都能帮助你讲清楚、讲明白。啊，无论事出世间，一切法，他通通明了。你不问，他什么都不知道；你问他，他什么都知道。这样的人就是开悟的人。啊，他回答你的，是从自信里面的真实智慧所流露，跟一般人不一样。一般人你出问题，他想一想，我怎么得答复你？那是用阿赖耶里面种子。啊，阿赖耶的种子有局限性，有后遗症，啊，换一句话说，它并不是真正可靠。啊，开悟的人，那是真正可靠，他的智慧没有局限性，没有后遗症。啊，决定没有错误，知识会有错误，智慧没有错误。佛法世尊诸菩萨们教给我们，成就我们是智慧，不是知识，这个一定要懂。啊，智慧是自己自信流露出来的。知识是从外面学来的。啊，智慧包括知识，知识不能包括智慧。换句话说，有智慧的人他也有知识。啊，他一看一吞一听全懂。啊，有知识的人他没有智慧。啊，就智慧深明，不可思议。这是赞叹修净土往生极乐世界的成就。成就什么？德能智慧跟佛平等了，其是平等的。我们这个课题上说，德慧其佛跟佛平等。

啊，为其国位，这个国就是佛位，跟佛平等。乃从国相应之大菩萨，贤德如来之福德庄严。

明大师都得到如来的智慧庄严。净严疏跟真解合赞啊，这些大师对这一句说法解释都相同啊，甚至真言有赵公曰：“三赵大师啊，智慧是体，圣明是用啊，圣是真，正知正见的啊。”跟佛的见解思想完全相同。

无事不照，谓之圣。菩萨全时临照，不可以言思拟意其形容，故云不可思议。啊，我们用无法想象这四个字来形容它，啊，不可思议就是无法想象，它太神奇了，太微妙了，啊，不是我们六道凡夫所能体会得到。我们为什么体会不到？我们有障碍。啊，什么障碍？佛不起心不动念，我们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心就不清净了；起心动念，心就不平等了。啊，心性有光明临照之德，这个德失掉了。要怎样能恢复？要修定。啊，要让清净心现前。清净心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甚至没有起心动念，真清净，真平等了。啊，它就起照的作用。啊，照见五蕴皆空。这一句话，《心经》上说的，什么意思？无蕴皆空，等于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切法不可得了，上面这是孙照大师说的，赵公之意，他的意什么？智慧是本体，圣明是妙用，这个明是明了，不是一般的明了，是正确的明了，丝毫都没有差错。那我们世间人讲明了，我明白了，不能叫圣。为什么？明了里面还有不明了的东西夹杂在里头。

跟菩萨不一样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菩萨的智慧，啊，菩萨的明了，是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真心、本性。我们的明了，是从思考、记忆，啊，阿赖耶落下的种子，从这个里面起现行。啊，这个明了不是真实的，这个明了是假的，是虚妄的。啊，我们这个明了里面有很多错误在其中，啊，自己不知道啊。啊，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问题出现了。这就说明我们是知识，不是智慧。啊，知识里面找到差别，智慧里头找不到。啊，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所以学佛，无论大乘小乘，都要讲求开悟啊。要开悟，就不能不讲求戒定慧。啊，戒是得定的方法，持戒能得定。啊，定是什么呢？就是《无量寿经》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啊，清净心是二乘的定，阿罗汉跟辟支佛。平等是大乘菩萨的定，

比二乘高得多了。啊，小乘得的清净不平等的，还有小波小浪。障碍你明心见性，诸法实相就在面前，因为你有障碍，所以你见不到。啊，正德原教初住的果位，他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他见到一分真相，所以他不迷了，他能起妙用。妙用对自己是断烦恼，对别人能帮助众生成就戒定慧。所以是妙用啊，一切事皆能照料通达，明之为圣。你看，用照不是用思维，不是用想象，六道凡夫遇到事，等我想一想，这想一想，就是用第六识，用阿赖耶，这想一想。菩萨要不要想？菩萨不要想，菩萨照见。啊，照这个字里面没有阿赖耶，没有八识，没有五十一个心所。啊，他跟这个完全脱离了。我们现在人就是直觉，直觉就是照料的意思。啊，照料就通达了。事实真相啊，完全明白了，这是圣人，大乘圣人，不是小乘。啊，下面说菩萨的全智与实智，实智是体，全智是用。所生之怜悯照用啊，众生凡情绝不能解，故曰不可思议。

众生为什么不能解？是众生有烦情啊！烦情是什么？是阿赖耶、摩那、意识啊！凡夫把这个当作是自己的真心。

看错了。看错了还不能回头，还自以为是，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所以佛法的修学难呐，在末法，我们想成就。真的只有一门净土法门啊，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这问题都解决了。啊，不经过这个路子，用其他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从理上讲没问题，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但是从事上讲啊，问题可就大了啊。那为什么呢？事上讲，众生的根基不相同。秉性不相同。那这些东西从哪来的？无量劫熏习成就的，中国人讲本性习性，这是习性。习性是从习惯当中养成的，本性里头没有。啊，习性你记得再多，跟本性不相干。啊，习性带着有染污，本性没有啊。本性如如不动啊。习性是生灭法，前念灭，后念生。所以它很麻烦。

啊，一定要真正智慧现前。我们用什么方法？希望很快智慧能现前。啊，很快智慧能现前，靠什么？佛陀的教育最适用，他可以帮助我们。但是学佛陀教育，老师很重要。那在我们这一代，老师没有了。那我可能是这一代最后遇到老师的一个人，啊，算是很幸运。老师，我们见。

师的大门。入门三个条件，我们想想，我们有没有？如果你有这个条件，遇不到老师也能成就。怎么成就？以古人做老师。做古人的私塾弟子，在中国早年头，孟夫子给我们做了榜样啊！啊，孟子是以孔子为老师，但是孔子已经过世了。不再是啊，那怎么以他做老师？孔子的著作还在世间，他都得到了。啊，完全依照文字的教诲。对于孔子留下的这些文字有信心，没有怀疑啊，学习很认真，没有夹杂，没有妄念，也就是他心转了啊，很好的天赋啊，天性老师听话正感啊，这是天性。学习的态度好，真诚清净，清净心，恭敬，他展卷就有益，就能得利啊。那我们今天秉性不好，秉性不老实，不听话，对老师的教诫阳奉阴违啊，不肯正看。啊，也就是说，对古圣先贤有怀疑。啊，这个怀疑是正常的。也就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把古圣先贤东西抛弃掉了。在这一百年当中，也有不少专家学者，他们自己学，不让别人学，啊，我们以他为老师，他障碍我们不跟古人接触啊，学这些外国东西很时髦，我们看得很欢喜，也很羡慕啊，不知道那个东西。

似是而非也。啊，现在明白了，亏吃大了。啊，想回头看看他们这个这些东西。国内外的讲座也有不少，啊，参加去听听课，听了怎么样？半信半疑，啊，疑惑，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多对他疑惑？那么多人，啊，要把它放弃，啊，他真的好吗？为什么没有人赞叹，没有人赞扬？啊，这都是我们对他生起怀疑的因素啊。

啊，我对他有信心，我这信心从哪来的？从这一生苦难当中来的。苦难呢，受多了，我就会反省，会想想啊，啊，苦难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啊，外国好，啊，我也到外国去看看，看了不少国家。看了不少人事物啊，啊，细心观察，认真去思维。它虽然好，好的里头有问题，啊，虽好不是尽善。那么现在外国这个文化负面的现象显示出来了，啊，证明我们对他的观察没有看错，啊，我们中国这些垃圾堆里头啊，放的古圣先贤东西不要了，我们把它捡起来看看，觉得里面还有很多可取的。那外国东西虽然好，它会产生负面作用。啊，你要没有耐心，还得有这个缘分。啊，你能看见，看得还相当深入，你才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啊，真明白之后呢，我们就有选择了。啊，为个人，那就为自己。我们在两个世界，娑婆跟极乐，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会选择极乐世界，选择阿弥陀佛，啊，我自然会舍弃娑婆，求生净土啊。啊，那么在这个世间，我相信汤恩比的看法。

他很多看法跟我想象相同，我想到了，读他的书，他替我证明了。那是什么？古圣先贤能留下来的东西，不简单的。这个方法是方老师跟李老师教给我的。他教我要多想一想。古人东西如果是糟粕，如果是现在不能适用的，他怎么能传五千年？应该早就被人丢掉了。这五千年当中，难道没有高明的人吗？圣贤君子世世代代都有啊。他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那就不是简单的东西。它的好处我们没看出来，是我们自己没智慧，没有德行的，没有清净平等觉。孤身先行真实的智慧德行他们的理念经验很值得我们做参考的，有非常高的价值。怎么可以轻视？所以我们学习要认真。

那要重视传统啊，我们这东西能不能留100年、200年，靠不住啊！啊，古圣先贤传的这些东西啊，特别是四库里头的，我们相信它能够传千年万世，这是真正的宝藏啊！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啊，人人都有份呐、啊，出自于心的啊！你要坚信，完全会认同啊！没有坚信，不能随便批评啊，随便批评造口业，将来的果报很可怕。

我们往下面看，赵公之义，为智慧是本体，圣明是妙用，一切事皆能照料通达，这叫圣。啊，菩萨之全智与实智，所生之灵明照用。众生凡情绝不能解，这个字用的非常肯定，决定不能理解，故曰不可思。一切语言不能表达，故曰不可议。议是议是议论。啊，也就是讲清楚、讲明白。啊，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没有法子讲的，一定要你自己悟入。怎样才能悟入？放下妄想分别之处，让你的清净平等觉现前。清净平等觉是真心。啊，真心能照见，你就开悟了，你就明白了。明白之后啊，你也说不出来。你说出来的，别人也听不懂。所以，非语言分别之所能知啊。故其显，其柔，无法拟议。啊，形是形状。容是样子，说不出。啊，又不可思议啊，有二种，把它归纳两大类。第一类理空，非惑情所持，或是迷惑，就是二类。啊，不是情识所能测度的，二者神奇，变幻莫测了，非情识所量。啊，量是度量，也是明了的意思。啊，智慧浅的人，只看到神奇现象。不知道神奇的所以然，说得好啊！又知读论语，小乘法中无不可思议事，阿含经里头。啊，佛所说的律法可以研究，可以讨论。啊，为什么都偏重在思想上？很深的道理佛不说，说了没人懂。啊，大乘法中呢就有了。啊，如六十小节说《法华经》，
未如实情，实情是时间短，好像吃一顿饭的时间。啊，我们感觉是一顿饭的事情。释迦牟尼佛把《法华经》说圆满了，多长的时间？60个小节。啊，1个小节。

实践，佛在经上说的差别也很大，都是佛说。为什么？这些东西说不清楚的，只要让大家有个概念就可以了。这些都是不是真法，都是假的。时间空间都不是实在的。一个小节，佛常说的正见经，佛说人的寿命最低的是10岁，就一般平均寿命10岁，从10岁每100年加1岁，加到84000岁。84000岁是人寿最长的。再从84000岁每100年减1岁，减到1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节，60个小节，这多长啊！20个小节是一个中节，4个中节是一个大节，60小节是超过中学中节，还不到大节。一个大节里头有80个小节，60个小节说法华经。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大乘里头有，小乘里头佛从来不说。说会让大家生起疑惑。佛讲是讲清楚了，众生怎么样迷惑颠倒，没听清楚，所以说法要切机，要切理。不容易要认真学习。认真两个字有讲究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看破放下，这是学佛的秘诀。看破是明了，搞清楚，搞明白了。明白之后，最重要的放下。明白，万法皆空。小乘有说。可是有没有能人把万法放下呢？没有啊。放下见思烦恼，就证阿罗汉果；放下见思习气，就证辟支佛果。见思烦恼没有了，他还有尘沙烦恼，还有无明烦恼。可是见思烦恼放下了，六道轮回就不见了，超越轮回了，在佛法成圣人。我们再看幕后这段总结，如是等诸道

菩萨，无量无边也是来集。啊，可以看到世尊讲《无量寿经》这一会，无比殊胜庄严。啊，像前面所说的这些大菩萨，多少人？前面名字举出来，这是个代表。啊，出家菩萨说了三个，在家菩萨说了16个。啊，五种原译本里面都不一样。啊，这一段经文也是念了这个夏莲宫会集的。啊，这总结像这样的菩萨无量无边，太多了，数不清的。啊，一时来集，我们看注解这一句，总结以上得尊普贤之诸大菩萨。啊，得尊普贤这四个字重要，说明不是普通菩萨。啊，得尊普贤这些大菩萨华严会上的，那为听闻赞扬经中妙法故，他们到这儿来集会，来参与这个法会，是为什么？为做影响种，这个法门太殊胜了啊！啊，你去看看《一切经》，你多翻翻，哪一个经上说像得尊普贤这一些诸大菩萨来参加这个法会？我们查经，几部经上有，因为这都属于表法的。啊，他们赞扬赞同宣扬经中妙法，所以佛讲这部经全来了。他们真是内行人呢，真正懂得这个方法妙啊。妙在哪里？一切凡圣通通得度，啊，前清慈云灌顶大师说，你所造的罪业，所有的经论法门啊忏仪，通通都失效了，你罪业太重了，没办法救你了，最后还有一门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造极重罪业，无逆施恶，你遇到这个法门，通通能得度啊！所以这些大菩萨来
给我们做证。

啊，告诉我们这个法门的殊胜，啊，真是无比殊胜。为广弘普贤愿王故。

方广佛华严，如果没有净宗，华严经不圆满呐。华藏世界好，谁能去得了？啊，只有从极乐世界再入华藏世界，轻而易举啊，是一条最近的道路啊。我们要知道，啊，你要想亲近毗卢遮那如来，见到阿弥陀佛，就见到毗卢遮那。为什么？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毗卢遮那法身佛，所以你见到阿弥陀佛的法身，那就是毗卢遮那。啊，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为普度十方三世一切有情往生净土，究竟涅槃故。这第三个理由，我们发愿真正是普度十方三世一切有情众生，只有依靠无量寿经啊，依靠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个法门，能满足这一个大愿。这个大愿是四弘誓愿的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没有信愿往生，这一愿就落空了啊！你凭什么读？啊，遇到净宗，问题就解决了。啊，真正能得度。啊，所以这一些法身菩萨，我们知道一切诸佛如来示现在十法界，啊，没有不讲净土三经一论的，啊，其他的经不一定讲，看众生的根性啊，完全是应机说法。但是净宗法门同是一切根基，所以它是一切诸佛如来必定宣讲的一部经。那华严是师尊在定中讲的，啊，为我们实现入定，定中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见性，性是什么样子？他把自信的体相。
详详细细，

完全没有保留，为我说出来。啊，说出来了，这部经的分量多大呢？龙树菩萨在大龙菩萨龙宫里面见到了，大龙菩萨是等觉菩萨，龙树是初地菩萨。啊，告诉我们，世尊所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总有大千世界微尘记，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一世天下微尘品，多长时间说的？二期，也有说三期，三期二十一天，定中说的，啊，就好像前面我们所看到，啊，佛说《法华经》，六十个小节，就像一顿饭的事情。啊，释迦牟尼佛讲华严，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起，一世天下微尘品，二七日中讲完的，说的详细啊，全宇宙啊，心、想、理、思、因、果，全都说明白了。啊，传到我们人间。是《华严经》的末路提要，全经龙树菩萨说，阎浮提众生没有人能受持，他分量太大了，啊，看中本也不行，最后看小本，小本是末路提要，好像我们今天看四库全书，啊，大本是全书，1500册。啊，中本是会要500册。那小本呢是目录提要5册。啊，所以传到我们世间来，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世尊所说的目录提要，总共有100000经，40品。啊，这个经从早年间传到中国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本子。啊，有欠缺。啊，最初传来的，晋朝传来的60华严。翻成中国60卷，35000诵。你看，10万计只有35000计，1/3了。啊，唐朝。武则天执政那个时代，啊，武则天改国号为周，这个经第二次传来的，是刹那头翻译的，80卷，啊，乘80华严，比晋经多了9000诵。啊，还是不到一半，

0: 前祖啊，贞元年间，乌图国王向中国进贡，这里头有一部完整的普贤行愿品，就是最后一品，翻成中文40卷，所以现在都华严。弘一大师教导我们用80卷华严念到59卷，后头就不必读了，后面就接40华严，总共99卷，这是中文保存最完整的华严经，3次翻译。华严经究竟讲什么？六祖慧能大师也开悟了，他把开悟的状况明心见性，性是什么，他用5句话说出来了啊。第一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第二句，本不生灭，不生不灭。第三句，本自具足。第四句，本无动摇。第五句，能生万法。那么我们就晓得，世尊开悟的时候也就说这5句，5句是略说，华严是细说啊。这5句展开来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浓缩就这5句，不增不减。不可思议啊。啊，华严说的一解是多，多解是一。一是什么？自性。多是什么？万法。自性能生万法，万法不离自性，所以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不能不知道。那么这些大菩萨同心同德同心，一时来会，经言书说得好，唯法心同，故来一时。这个时候大家都来了，感应道教，众生有感，诸佛菩萨都有应，全道道场来了啊。这一段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 古历壬辰年腊月十二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还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5: 师
4: 呀，两天
5: 就
4: 找着我，
5: 说
4: 我
5: 这个马上
4: 就
5: 要来。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推荐。感谢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推荐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推荐，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别人去帮我。
6: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 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

0: 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嘱。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世人也没出禅堂，

0: 这个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咋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0: 当年他们在这讲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1: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0: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1: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骨头白乎白天露，嗯，白头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0: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这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都吃的，
3: 我那回都办了，还保不平时，
4: 保交情，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

0: 8年后，闲时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海鲜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这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 生来贤孝之

0: 十一岁时皈依三宝，离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100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

0: 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慈悲
2: 慈悲，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0: 供养你们戒指。韩兴和尚呢，高兴的当着张公子的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1: 出家人哪有戴的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横生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0: 看任何名门弟子，
1: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2: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里可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回去我教师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3: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4: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3: 句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5: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3: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6: 哦，才唱出
3: 三。哎，对对。
7: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5: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0: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5: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5: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

0: 院门。
1: 如回命法师引证下联去楼居士无量寿经会集本一样，来引证了净空楼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继在生赞生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请客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丢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着我后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你问政府了，都见他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台山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不会奉献，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断。老成念佛，道显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圆寿待人。以高寿之岁，养健之身，知为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头我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礼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

0: 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1: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2: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3: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2: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 道家慈航。

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贤士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皆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鸣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

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禅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谈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和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

我心决定坚固立，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

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同。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

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跟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
众生读

不者，生稀有性；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
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

却作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入室，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
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

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

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喻，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神，般若蜜神，至悉极尽神，无生无灭神，摄力无畏神。或闻无心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与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
顺于方速

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铃，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静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世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

0: 千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
0: 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
1: 佛赐阿难，
0: 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见利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各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尽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

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

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心佛经于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
居住功德。

修身菩提恨，受记当作佛，痛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恨，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

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生。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托，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

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习诸成口，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一欢喜，雄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毒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

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救苦之中，情深盈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

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若，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蝶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
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师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
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胜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悟修善。

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休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种诸善根。
顶礼之间

混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
遍知

0: 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僧。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食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量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信心故，

彼国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做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

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彼如来加为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
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思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
摄此即

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349页，倒数第三行，课题：丁三，余四种，分四。第一段：比丘尼众。又有比丘尼500人，当时参加世尊的法会，有出家的女众500人，清净四众，清净寺7000人，清净寺就是优婆塞，我们现在称居士，在家受过三皈五戒菩萨戒的，居士，还有女众，清信女也有500人，清信女者优婆夷，幕后诸天大众，请看经文：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供大会。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以上经文独见汉译。那位移呢，仅有菩萨众与比丘众，宋译的经末有这么一句话：并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这个均广于位移，位移是康僧开的本子，康僧开的本子简单，后面呢就是这个菩萨众跟比丘众，那么这四种没有，就是比丘尼，清净寺、清信女、诸天大众，缺少位移的，缺少这一段。以上通序众，通序经文呢，到这个地方就圆满了。欲界天有6层。

啊，欲是情欲，男女之欲没有断，这叫欲界。欲往上面去，越淡薄，啊，大概四王天、忉利天的，跟我们人间差不多。啊，夜摩天就很淡了，再往上去斗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啊，这还都欲还没有断，啊，很薄，再向上去呢，欲就断了，叫色界天。啊，色界有十八层天，修禅定，啊，禅定、初禅有三天，二禅、三禅都是有三天，四禅有九天，啊，四禅有九层天。除一般的三天之外，他有一个修无想定，啊，这是外道天，在四禅，啊，地位也相当高。那么佛门里面有无不还天，是小乘。三国阿那含修行的地方，啊，根立的，我们常常讲上根人，他直接证阿罗汉了，如果是一般程度的中下程度的，他还要经过四空天，然后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证阿罗汉果。我们如果对这些情形都能够了解，都能够明白，这才知道啊，净宗法门的殊胜。这叫庶出三界，时间很长啊！啊，净宗是横出三界，不需要经过诸天，啊，连四王忉利都不需要，在人间寿命尽了，阿弥陀佛就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了。这叫魂超，啊，不需要通过欲界、色界、无色界，不需要，快速，而且成就无比殊胜，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难遇难逢啊！啊，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逢，难闻。佛法当中最难的是净土法门，我们这一生遇到了，这是无比的幸运。遇到了，一生一定要成就，不成就太可惜了。不成就，你一世人生还在六道里头轮回，无量劫又无量劫，人不能没有志气。

这个法门修学非常简单，只要具足真正相信，信西方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48愿戒引，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苦难众生就是六道十法界的众生。一生圆满成就，到哪里去找啊？84000法门里头没有，无量法门里头也没有。你怎么这么幸运？你这一生遇到遇到了，错过了，那真叫太可惜了啊！续分，本经文字不多。续分有两品。三品，下面大教缘起第三是别序，一共三品，这就是大经的架势。下面是第二序分里头第二段发起序。也叫别序，前面是正信序，也叫通序，通序有两品，别序有一品，序分总共有三品经文。我们看念老的简单介绍，什么叫别序？下一品。为别序，就是大教缘起。意为发起序，说明这一个一次法会的缘起。序中，如来现瑞放光。阿难尊者。喜悦请问，释迦牟尼佛正大所以，在这一篇里面分为这三大段，演出，这一部广大。这些赞叹都是真实，没有一句是夸大的。实实在在告诉我们，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三项。要简单，要容易，要直接，要方便。这三个条件是84000法门没有的。广大圆满，究竟。这些84000法门里都有，无量法门里面也有，本经也属于，但是一定要知道，简易、直接、方便，没有啊。

所以那些法门我们不能修啊，一生不能成就啊，一定要记住，我们唯一这一生能够修成功的就是这一步，除了这一步之外没有第二步啊。弥陀经跟这个是同步，啊，十六观经里面，前面第十五观也不是容易事情。那持名念佛就是第十六观，一定呢要依《无量寿》或是《弥陀经》来修修，能成就。啊，不但能成就，究竟这难得了，究竟是真的圆教妙觉果位，这叫究竟啊。多长时间呢？一生，这一生就真的，往生就真的。所以地狱稀有，难逢法宝啊！这两句是称赞的，称赞的恰如其分啊，没有一丝毫过分。啊，这个法宝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那我们看品题，大教缘起第三，啊，前面第一段，光瑞发起，如来现瑞放光，请看经文：二十世尊，微光何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怎么发起的？如来放光发起的，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世尊，将于演说无上殊胜净土法门。读经、听讲，这些地方要特别留意，不能轻易看过。啊，这部经在一切经典里面，啊，特别是大乘。他是什么样的地位？首先要明了啊，啊，他是无上殊胜，无上，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啊，上面没有，他就是无上的，最高的。啊，殊胜，一切法门、一切经教都不能跟他相比。这个法门叫净土法门。

故现锐放光。啊，因为这个缘故，啊，现锐放光啊，这兴起阿难的问断。啊，谁懂呢？阿难懂。啊，阿难见到佛放光。心起问断了，并令闻者生喜忧想，生难造想。我们这些凡夫听阿难的问，世尊的解答，要知道生稀有想啊，稀有难逢啊，我们今天逢到了。华严法华不难。那也是一生成就啊！那是什么根性？上上乘人是他教学的对象啊。这个法门三根普被，从上上根到下下根，人人都有份。啊，华严法华说老实话，只有上上根有份，其他的人没份。啊，这个法门人人都有份，这真稀有啊！生难造想。确确实实，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这一生能遇到，啊，特别是遇到了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啊，遇到了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这个语言太殊胜，无比的殊胜了。啊，为什么？我们看五种缘译本，看两种的汇集本，王龙书的，魏默生的。啊，看彭基清的结教本，

看到镜中的真面目啊，能看到模糊不清楚。夏老居士这一次回击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含糊。我们上一代的人看到这部经典的人不多，许多人没见到啊！念老的脊柱啊，跟你话。

在国外，我是第一个看到的。看到之后，无量的欢喜。我提出要求，在台湾印10000册流通。我们这一代的人有福报，无比的幸运，看到了。有没有看懂呢？这是关键的问题。真正看懂了，死心塌地。依教修行，我们这一生决定成就。什么叫懂？真正懂得的，就像《金刚经》上所说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什么？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我统统不学了，我统统放下了，我专学净土法门。这是真懂了，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信愿持名，一向专念，求生净土。我们的大事就圆满了。最忌讳的，就是学得很多，学得很杂。把你的精神精力、时间通通分散掉了，那就太可惜了。所以，真正懂的人，世间法放下了，出世间法也放下了，我就选这一门，这是真实智慧。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呐。海鲜老和尚就是一句名号：明心见性。其义自见，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真正明了，肯定是依教奉行，求生净土。他还有别的念头，还想修别的法门，对净土法门没搞清楚啊，还有比这个高的。他怎么以为主？不知道无量寿经是一切经教的登峰造极，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在华严之上啊，在法华之上啊，华严法华到最后都归净土，不归净土不能圆满成就。所以我们要很冷静地来观察，你才真正能看到你的心。

叫死心塌地，真诚到极处，恭敬到极处，你才能入门。啊，这个经文你能看得懂，这个注解你能看得生欢喜心。那华严上述，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一就是无量寿经，一切经。啊，不但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论，这是一切，这一部经就是一切经。一切经归纳起来就这一部经，读这一部经就读了一切经。啊，在这一部经上开悟了，一切经全开悟了，障碍就没有了。啊，要多少时间？我想十年够了。我们的十年过去了，还是原地踏步，多么可惜！啊，从今天起再发心，再个十年，如果十年没有成就，还是原地踏步，那就是只好再搞六道轮回了，等往后的缘分。往后的缘分是无量劫之后，

啊，我们看注解里头，按圆顿注解，圆教顿教，像华严法华，是圆顿注解。据说本师世尊，放光之相，啊，佛说圆顿大经都有放光，精进也然。这一部经没有讲之前就先放光，啊，据说本师世尊放光之相，啊，精进也然，下面念老列举五种原译本，啊，汉译的经文，于是佛咒，思念正道，面有九色光，数千百变，光身大明。啊，这一段是讲放光，啊，佛坐在那个地方，面有九色光，贤者阿难，即从坐起，更正衣服，即收佛足，这是敬礼。啊，礼敬，千百佛言，这下面是请教，见佛面目光色，何以时时更变？悯乃

啊，这是提阿难的问话。啊，今是现在，阿难看到的佛面目，望尽数百千世，上下。

明彻，好乃如是。这是阿难想到的。啊，日阿难在佛的身边，是世尊的侍者。啊，今天放的光，阿难从来没见过，他感到很好奇。啊，提出这问题来，所以我设佛是佛以来，未曾见佛身，啊，未曾见佛身体光耀，巍巍重明乃尔。啊，像现前这样没见过。啊，我未曾见至真等正觉，至真等正觉是对佛的尊称，我从来没见过。啊，佛的光明威神犹如镜石，像今天这样放的这个光，从来没见过。啊，那么这一段是汉译的，啊，最早翻译的。无疑的本质呢，同质，为文字少见。于是，在于耳未响。啊，其他的本子有说到，没有这么详细。啊，汉译这段文呢很详细。啊，魏译本这是流通最多的，就是康僧铠翻译的。啊，康僧铠翻译的那个时代是曹魏三国时代的，啊，北方曹魏，所以称为魏译。两度吟，光烟巍巍。啊，这一句看到两次。又云：“微声光光。”啊，唐译的呢？“微光何以？如融金炬，又如明镜，凝照光辉。”啊，说的简单，只有四句。啊，宋译的：“面色圆满，宝刹庄严。”啊，所以五种翻译本合起来看，啊，编制汉吴这两译详细，余译呢那简略，为宋译当中有宝刹庄严，有这一句，闲事光中现刹。其他译本里都没有。啊，这一句好啊。啊，光中啊，见到十方诸佛刹土，像我们看电视一样，在屏幕上能看到。啊，全世界各地方的传播。啊，佛的光中能够见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刹土清净庄严。那么由是也可见汇集注意之必要。啊，这个汇集注意是指下联句老居士。啊，最后汇集的必要。
这本经里头五种原译本有的它全有了，一句也没漏掉啊。像此地啊，宋译的宝刹庄严这一句很重要啊。啊，其他译本里头没有啊，汇集里头圆满通通都有。又古注经家，古代的为经做注解的这些人，多为呀本师说此经时未曾放过啊。释迦牟尼佛说无量寿经没放过，盖未详考汉武古语之过。五种原译本，汉语无语又放过啊。那么他这两个译本没有看到，看到其他的本，其他本放过省略掉了啊。这也就是无量寿经在中国为什么不能够流通，本子太多，五种原译本都看很麻烦，人家不愿意看。所以经中最流行的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没有争议，啊，而且译本译得好，意义很适合中国人的口味。流通最广啊，啊！但是它太简单了，对极乐世界要跟这个经来比啊，这个经详细太多了啊，详细介绍啊，能启发我们的信心啊，提升我们的愿心，真想去啊。

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世尊，经文上世尊指释迦牟尼佛。啊，净严疏里头说，佛具众德，为师尊重，故号世尊。啊，师就是世界，尊是尊重、尊敬。啊，佛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为世间所尊重啊。佛告诉我们，智慧、德能、相好，都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不是从外面来的。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大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一切，一样都没缺少啊！为什么？他能生万。”

把万法归纳为三大类，啊，为教学的方便。这三大类，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德能，第三个相好，啊，通通都包括了。万法不出这三大类啊。华严经上师尊也说过，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个个都相同，是平等的。啊，阿弥陀佛有多大智慧，你也有，你跟他一样，没有差别。弥陀具足无量功德，无量功德也是我们有的，自信你没有的。啊，具足无量相好，那现在为什么我们没有了？他有。这就是一个觉，一个迷。我们迷了，智慧德相没有失掉，只是不能现前，得不到受用。啊，它有障碍。啊，这障碍是什么？叫烦恼。烦恼无量无边的。啊，无量无边的烦恼，佛也把它归纳为三大类。无明烦恼。无明是不明了，不认识。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多，尘沙数不尽的。啊，见思烦恼，宇宙万有的真相，完全不明白。本来是明白的，现在通通不明白了。啊，看错了，想错了。想里面有贪嗔痴慢疑。啊，看的里面有成见，有边界，有邪见。看错了，想错了。啊，于是把一真法界变现成六道轮回。啊，所以佛告诉我们，华严经上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的身体从心想生，我们居住的环境从心想生。啊，现在世界怎么这么乱？我们的思想乱了，我们的见解乱了，乱成一团了。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他觉悟了，他不迷了。他的心就是晶体上

所说的清净、平等、觉。所以性德里面居住的通通显现，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功德，无量的相好，通通显现。那佛这三样清净平等觉究竟圆满，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无量功德的加持，真加得上啊！加持你，你就得到受用，跟你自己证得究竟圆满差不多啊，很相似啊。到极乐世界是佛加持的，在极乐世界住了一段时间，住久了，烦恼不断，自然没有了，真妙啊！啊，信德呢，自然现前了，就跟阿弥陀佛一样了。为什么？本来是一样嘛，没有两样嘛。啊，所以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佛，都是如来。啊，我们看佛菩萨，都把他当作普通人来看待。这是什么？从心想生。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几时我们这个地球能像极乐世界？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理上决定讲得通。啊，要事来显理。那事上呢，我们跟阿弥陀佛一样的想法，一样的看法，我们这个世界就变成极乐世界。要真干呐、啊！我们来做实验的。啊，今天我们在图文吧，我们同学们肯不肯努力？我们净宗学会同学肯不肯干？如果肯干，我们的念头转过来了，我们看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一切人是的，一切动物是的，花草树木也是的。念头一转，恢复正能量，真做到了啊！啊，佛菩萨是好人呐、啊。这社会上没有一个坏人，你想找一个坏人找不到。啊，怎样能造成？佛用什么方法教学？经现在说法。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当年在世49年没中断，不断向上提升呢。你看，从阿含提升到方等，
提升到般若，提升到法华。啊，最后给我们展现涅槃。啊，佛是圆圆满满的给了我们。啊，真正懂得的人，明白人，觉悟的人，依教修行都成就了。大成就不是小成就。啊，像文殊菩萨啊，弥勒菩萨，我们这十六正寺大成就者啊，我们为什么还甘心堕落？堕落就是放不下，对这个世界有贪念，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是空的，是梦幻泡影。啊，当下不可得，就在现前，你得不到啊。啊，说的最贴切的，身体，身体现前，真相是什么？刹那生灭。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这个身体生灭多少次了？2100兆次啊，一秒钟这个身体已经换了，换了多少次？换了2100兆次。哪一次的这个现象生活呢？不可得，幻想，假的，不是真的。我们看电视，被电视迷了。啊，电视的频率，一秒钟在100次。我们现前的是，一秒钟是2100兆次。啊，它就在眼前呢，我们完全没有感觉。啊，那么佛这个说法，现在量子力学家证明了，佛讲的一点都不错，确实如实。啊，科学家跟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相去至少2500年了。2500年前讲的，今天这些力学、量子力学家发现的，啊，跟佛说的完全一致，完全相同。啊，他们肯定了，我们相信，不再怀疑了。啊，在过去我们读佛经，勉强相信，一根不能拔出，总是想不通。啊，不想就通，我不想也不通。啊，所以科学的报告增长了我们的信心。啊，化解灾难。

2012年玛雅灾难的预言，美国量子力学家布莱顿告诉我们化解的方法。他这个话在吸引力讲的他们开了个科学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美国这一位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这个患难灾难可以化解，只要我们真正能回头，弃恶扬善，一切恶的不善的，我们把它抛弃掉。要发扬光大，善的正面的，不善是负面的，恶的是负面的。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就可以化解了。灾难不是天然的，凡是自然的都是最美好的。自然是自性变现的，我们要回归自然，不要造作，所有一切造作都是负面的。顺其自然多好，现在人造这个罪，受这么多苦，都是什么？破坏自然。以为我们的本事很大。发展科学，可以改变自然。连我们饮食里头最重要的农产品。他用农药化肥这都不是自然的，人工的催化能叫这些农植物长得又好看又大但是什么呢？不能吃，吃了都长病，病了都要死以现在吃现在饮食的人都不健康，都长得不正常，都在我们眼前的，我们都看到的这问题怎么解决？这次我回来，市长来两次看我，我们都谈到这个问题澳大利亚地广人稀中央地带全是沙漠，这块土地没有被污染美国、中国的土地都被污染了这块土地没被污染。如果在这块大地上，我们发展农业，使这块地方将来成为全世界的粮仓。生产的粮食能供养全世界，至少可以供养亚洲。

我相信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想法人很多。啊，但是澳洲最缺乏的水源。啊，昨天的天主教的主教，这大主教，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啊，他管的辖区范围很大。我昨天我们看到地图上，啊，几十个教会都归他管。他告诉我，靠近中央的这沙漠里面，居民非常苦。3年没下雨，人怎么活得过来？啊，就是自杀率很高，啊，人都不想活了，活不下去了。

我们听了很难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有没有方法解决？有。沙漠地带居民多半都是澳洲土著，这些土著有非常严重的怨恨。那如何能帮助他把怨恨化解？啊，我们知道，境随心转的。啊，他们自己也说，100年前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的灾难了。那这边的农牧都非常正常，雨水也很多。啊，图文巴这个名词是土著的语音。啊，意思是什么？是沼泽、绿洲，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只有从意念上来转，啊，然后山河大地物质跟着我们的念头来转。一切法从心想生，是真理，不是假的。啊，我们今天念头不善呢，造成这些灾难。啊，弃恶扬善，端正心念，可以改变。啊，中国有个谚语说：“富人居福地，福地富人居。”有福报的人住在那里，风调雨顺。啊，自然能感得了。啊，我们要有信心，要有真诚心，有信心，有恭敬心。这个很重要啊！首先转我们的心理、生理、身心健康啊，再进一步转变我们居住的环境，尘就离言。啊，那么这种不可思议的感应的例子多啊。我们在讲经教学要多多的告诉大家，我们学经教李老师在当年告诉我，学经教啊，讲经教学利益众生，基本的条件要通实出实现法。你看佛经这经叫七经，上其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那么理是佛经啊，佛经代表的是大藏经啊，啊，三藏十二部经啊。我们这一生能不能通达？
你要不通，就不去理。那契机呢？即是世间法。世间法，老师举个例子，咱不要谈别的了，单单谈一部中国人编的《四库全书》，你能通得了吗？通不了，通不了就不能讲，通不了就没有资格讲。啊，那又要非讲不可。佛法要没有人讲，慢慢就灭了。这时候怎么办？啊，老师教我四个字。他说要通，要通事出世间法，怎么通呢？求感应。感通啊，用什么感呢？用诚，真诚啊，真诚心求感应啊，真诚心求感应的基本条件就是慈悲心。菩提心里的慈悲心，真诚的爱心，爱一切众生，这是基础啊！啊，中国古谚语也有说，量大佛大了，量大智慧也大了。你要有大智慧、大福德啊，完全从你的心量。你心量小，你就没有智慧，没有福报。你起心动念都在造罪业啊。量大的人，起心动念想众生。想苦难众生，我怎么去帮他？啊，帮助他离苦得乐。啊，因为真诚心求感应，求佛菩萨。啊，真诚到极处，叫至诚感通。

是至诚到哪里去感动啊？老师指我这条路啊，告诉我，只有这样走才行，这路才走得通，要不然你怎么学法？啊，古人教给我们的方法，这就是现在讲的教学的理念。一句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门深入是戒律，是戒；常识熏修是得定，有戒有定。定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悟了，所以应界得定，应定开慧，啊，智慧开了，通是本有的，界定慧都是自己自信本来具足，不是外头的，啊，界定慧是心的，人人都有。只是迷而不觉，不知道修啊。啊，所以古人从哪里学起？就走这个路。那现在我们也要搞戒定慧，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古人戒定慧有根有底，我们没有根底。啊，根底是什么？中国人所谓扎根教育，谁受过这个教育？中国古人真有啊，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还有，民国以后没有了啊。这个扎根教育一般是从胎教开始，母亲怀孕就开始了。啊，开始什么呢？弃恶扬善，端正心念，母亲要做到。所有一些负面的、不善的，不能想。那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影响胎儿，你想不善的，他就染不善的；你想善的，他就染善的。所以这十个月，心地要纯净纯善，你的小孩好啊，得到正气啊！啊，像文王的母亲，这历史上记载的，啊，怀孕的时候。啊，眼不识我色，啊，不好看的东西，不善的东西，不看。啊，不善的，不正的，不听。啊，说话如火，诚恳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弟子规》里的所要求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她就做到了。随着小孩还没有出生，得到正能量的讯息，这个根多好啊！出生之后，母亲要把小孩看三年，就到他三岁，一千天了，一年360天。

三年一千天啊，让这小孩他看到的，他听到的，他接触到的全是善的啊，全是好的啊，他看到的无能、无常、四维、八德，违背伦常道德的时候，决定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这叫扎根教育。啊，从坐胎到三岁。啊，古谚语有一句话说：“三岁看八十。”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三岁这个根扎得好，八十岁不会改变。为什么？这个小孩三四岁他就知道哪个是善，哪是不善，不善的他会排斥远离他，善的他亲近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佛法到中国来，他学佛没问题，他有佛菩萨的根呢。那现在我们这种教育没有了，没有根，没有了啊！我们补从哪里补啊？要从儒释道三个根上去补啊！大家学戒律不重视这个根，我想盖房子不要地基，你就变成这样子，你的房子能盖成吗？啊，难就难在此地啊，不是戒律不好啊。啊，现在讲戒律听戒律，能听懂吗？未必。啊，听懂他真的受用，听不懂带来很多障碍，带来很多麻烦。啊，大乘佛法教我们立一切相，即一切法。那通通都着了相，严重的着相，怎么办？啊，戒律是不错，样样都知足。来生到哪里去？来生到人道，做个好人，不舍人身，有这个效果。啊，向上提升不行了。啊，大乘教里的讲究的，就是圆切、圆修、圆正啊，让让样样都圆融啊！啊，大乘菩萨多么活泼，多么自在啊！戒的目的在哪里？就在清净平等处。心清净啊，那现在人持戒心不清净，被戒染污了啊，修定也不清净的，被定染污了啊，所以佛法全变成障碍了啊，不容易。佛法要好老师，自己还要好的根基，遇到好老师还要好的道场，这修学环境啊，你在这个里面成就六波罗蜜。
啊，再向上提升，成就十大愿望。啊，那是一成就了，比菩萨还要高一层。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了。啊，这是持戒所达到的要求，达到的目标。啊，不但不染污，而且心不动，不摇晃。心是定的，不动不摇晃，就是我们经体上的平等这两个字啊，像水没有波浪，平静平等啊，我们心不平等了，有高下了。啊，为什么现在的教学从小就叫竞争？竞争哪来的平等？啊，一竞一争，谁就波动，平等性失掉了。啊，再加上严重的染污，染污自私自利，啊，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天天在造轮回业，怎么能脱离轮回？啊，所以远远不如农村里面的阿公阿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师父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他很老实，他听话，他真的一直念下去。啊，往生的时候，视线的瑞相，让人惊讶，成功了。为什么他戒定慧具足了？啊，一门深入，这是持戒。他除了心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都不放。啊，断卧不着多万断卧的相，修善没有修善的相。福祸三轮体空啊，空无相无所，大三空三昧，它跟这个相应的。啊，你问他，他不知道啊，他说不出来，暗合道妙。他真做到了，你问他，他不知道。啊，他也不需要知道，通通在生活上落实了。啊，在工作上落实了，在处事待人接物，他全做到了。自古至今，出家在家，榜样很多。那个榜样就是教学法里头的表法了。啊，海贤老和尚是我们的好榜样。啊，你细细去听。

啊，慢慢去体悟，天地变数多，越多越欢喜。那为什么？你切入了，你听懂，听明白了，得受用了。啊，天地变数少，不管用。啊，最好是专听，不要听杂了，啊，不能学很多。一句佛号，刻骨铭心。啊，它能帮助你身心健康，能帮助你法喜充满，心情愉快，身心健康啊，能帮助你化解灾难，不迷信呐！啊，只要求得因上清净平等觉，果上智慧、福报啊，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福报。庄严是相好，美好啊！啊，清净平等就是因呢。智慧、健康长寿，啊，生活美满是福报。

美好的生活，并不是说你的衣食住行丰足，不是这个意思。啊，最健康的生活，来福寺里面的生活最健康的。他们是自己耕种的，用什么心耕种的？用清净平等决心耕种的。这个事物能不好吗？海鲜老和尚亲手耕种的，那是个什么人？已经证得明心见性的人。啊，每一粒稻米，每一片菜叶，都是他加持的。我们自己也种菜，啊，有些佛友种菜的时候，啊，一定画一个小区，供养一些小虫、小动物，啊，果木树指定有几棵供养小鸟，啊，动物跟我们很合作。我们供养他，他会留给我们。这就是境随心转。我们的心能顾到他，他的也顾到我们，你回报。最健康的。

所以人不能没有德了。什么是德？佛门的德就是戒定慧。世间的德，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总共归纳起来，实际上12个字，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呢。这12个字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就这12。中国人5000年来没有违背的依教奉行，这个国家民族屹立在这个世界，没有被淘汰掉。世界上四大古文明，其他3个都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没有这12个字，中国还能存在，就有这12个字。这12个字如果丢失了，中国传统文明也会消失。所以佛具重德，为师尊重，我们做佛的弟子要像佛一样具足重德。晋宗同学早年我们提出行门五课，必须要学习，必须要遵守。第一个指导的原则，敬业三福，决定不能违背。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就是儒释道的3个根。孝亲尊师落实在弟子规，没有弟子规，孝亲尊师是假的。这是根之根，没有这个根，什么也不也都完了。前面2句《弟子规》，第3句《感应篇》，慈心不杀，讲因果报应。幕后修十善业，你们想想看，十善业以什么为基础？以《弟子规》《感应篇》做基础。没有《弟子规》跟《感应篇》，十善业道修不好。不踏实。我们提倡这个是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有这个基础了，做得不错了，再提升一级，第二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违仪。小乘教，你真能做到啊！为什么今天做不到？你没有前头第一幅，你怎么可能有第二？怎么学也学不像。
沙弥律仪虽然只有十戒24门为仪，就做不好，就学不像。为什么？没根呢？所学的空中楼阁知道佛教的有这么一回事情，自己不得受用。这第二句足了，才提升到大乘。第二是小乘，第三是大乘。大乘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这个深信因果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是说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读诵大乘，劝进心者，劝进心是教化众生。读诵大乘是成就自己。你看看佛给我们的顺序，我们今天搞乱了，要最高的，下面都不要，怎么会有成就？你们做了实验了，试验了十几年的，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应该觉悟啊。为什么这么长久做不成功？古人完成到明心见性，大概十年。念佛的人，三年得功夫成品，再三年得四义心不乱，再三年得理义心不乱。真能得到，海贤老和尚就是这么得到的。他二十岁出家，他的根性好，虽然没念过书，不认识字，这个人老实、听话、正干。具备这个条件行了，他的师父了不起，一定是明心见性的人。观机一看到这个年轻人，这年轻人可以造就，有前途，栽培他，知道他会成就，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你看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没有更换的。他学习的态度好，符合古大德的标准。这个态度就是真诚、清净、恭敬。印祖说，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你求学，你能得到多少？看你有几分真诚心，有几分恭敬心。真诚恭敬心没有，你什么都得不到。这个例子就在眼前，要细心观察，你会看到了，然后你才会相信，你才会真干。我这个年龄念念求生净土，没有第二年。这个时间什么都不想，
统统放下了。放下之后心清净了，看东西看得清楚啊。什么时候都可以走，在哪里都可以走。

你们大家在此地要真干，这个叫你人好。我不说成熟，我只说难得，非常殊胜。在这里团结宗教，团结族群，把这个小城真正建出，成为世界上头一个多元文化、和谐示范小城。做一个好榜样，让全世界的人来看看。这个小城有80多个族群，有100多种语言，有10几个宗教，大家住在一起，像兄弟姐妹一样，像一家人一样，相亲相爱，互相尊重，互相赞叹，互相学习，互作合作。这个里面没有竞争，更没有斗争。确确实实做到了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个睦这个字里头有亲爱的意思在里头，比和谐好。你们真看，我到这里就多来几次。你们不肯干，我不来了。我来到这里没有意义，我全部放下了，不来了。你们真干，我会来，我来帮助你们。

现代这个世界不做出来，光讲没有人相信，一定要做出来。那当年我们在汤池小镇做了实验，做成功了啊，非常可惜，那因缘还是不足啊，我们解散了啊。今天图文坝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住了13年，13年得到什么？得到本地居民对我们的信任，这个是不容易得来的啊！中国老祖宗教我们：明德、亲民、知遇、至善。啊，明德就是明心见性，再说的白一点，就是清净平等觉，就这五个字。我们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要用清净平等觉的心、真心。啊，清明主动跟大家往来。我们这么多年不错，温馨晚宴是跟大家往来亲民啊，这是亲民具体的表现。那如果要做到这个城市，做到

相亲相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我们这种亲民做得不够，要加一倍。啊，那我们有这么一个想法，下半年啊，也就是11月、12月2个月了，希望能建立一个道德讲堂，这跟大家又进了一步了。啊，2-3年之后再建一个活动中心，啊，多元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啊，目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小城的人民常常在这个地方聚会，接受道德教育，接受宗教教育，把每一个宗教经典里面有关于伦理、道德、因果啊好的教训揭露出来，作为教材。啊，我们劝人学习宗教的教育。啊，我们不谈信仰宗教，不谈这个。啊，信仰宗教是你自己的事情，你喜欢信哪个就信哪个，我们都赞叹。每一个教徒第一，没有第二的。啊，大家都平等。啊，皆大欢喜啊。啊，我学我的宗教，我也学你们的宗教。啊，你们宗教派遣的课程，我都认真学习。啊，凡是人皆学爱呀。啊，那么再做3年，有成绩了，我们选拔优秀的同学，一门深入，真正去研究一样东西，希望得三昧，希望开悟。啊，这是我们的研究所。啊，这样的人多了，啊，大彻大悟难，大悟可以做得到。大悟的人要有20-30个人，我们可以办大学。宗教大学就办得到，没有问题。啊，我们估计10年，10年之后我们再次的办大学。啊，可是你们同学要努力，你们同学能够担任教授啊，啊，不能担任教授不可以。所以大家努力啊，我常常来看看你们啊，你们不想干我就不来了，哪个地方认真干我就到哪里去帮助他们打气啊，帮助他们提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

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请看《大经科注》第352页，352页倒数第五行，从世尊这看起。世尊指释迦牟尼佛，净隐疏月，佛居众德，为世尊重，故号世尊。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佛具足圆满的德能，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没有想到自信本来具足。居住什么？居住万法，一样都不缺。万不是数目字，是代表圆满，没有一样不居住。这是自信的，正是大乘经上常说的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一切法都是心变的。华严经上佛说的很具体，说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想，他把万法一切法分三大类，第一类是智慧，第二类是德能，第三类是相好。相好完全是从物质上说的，德能里面我们今天讲的精神，起心动念，精神这一方面的是德能，物质这一方面是相好。现在科学家也分为三类。第一个能量，第二个念头意念，第三个物质，分为这三大类。大乘经里面称为阿赖耶的三细相，科学家讲的能量，阿赖耶的业相，精神念头，阿赖耶的转向，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都分为这个三类，这个三类是自性本具的。不是从外头来的，所以经上佛常说一切法从心相生，这一句话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一切法确确实实是从念头生起来的。佛又说境随心转，精神环境，无论是物质环境是精神环境，都是从念头转的。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是我们自信纯净纯善的念头变现出来的。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社会

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变？这是我们一切不善的念头、不净的念头所变现出来的。啊，今天世界的动乱，地球上的灾变异常，我们生活在这样感到非常痛苦啊，心情烦躁，定不下来啊，这是什么原因？是我们自性里面，自性本来是清净，本来是纯净纯善，迷失了自性。自性是真心，从真心里头变出来一个妄心，阿赖耶。阿赖耶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为什么？真永恒不变，阿赖耶有生有灭。啊，极其微细的念头是我们觉察不到的。啊，频率非常高。啊，我们根据弥勒菩萨的谈话，菩萨告诉我们，最微细的念头，啊，在多高的频率之下产生的。菩萨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念。32亿乘8000，100个千是10万，32亿个10万，啊，就是320兆。这一弹指，我们现在科学用作时间单位是秒，那一秒钟我们能弹多少次？啊，我以前讲的大概是5次，我们能够感受得到。有人告诉我不止，可以弹7次，我能接受。为什么？我年岁大了，弹不动，一秒钟可以弹个4次5次。啊，年轻的，体力壮的，啊，身体很强壮，我相信他可以弹到7次。那其次，你看，320兆乘起3×21，2100兆啊，2100兆次一秒钟啊，一秒钟它的波动是2100兆次。我们毫无觉察啊，这是什么？就在我们眼前的事实真相，在这个频率之下发生的是幻想，根本就见不到真相，真相就在眼前。近代的科学家，科学在地球上发展大概400年，400年累积的经验啊，后人踏着前人的业绩向上提攀升，到最近的20年。才突破了第一个关口，物质现象，物质到底是什么，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跟佛经上讲的一模一样啊！这些科学家对佛经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他们想的佛3000年前没有科学的技术概念，他为什么知道？
说的比他讲的还详细。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大乘经里头不但有尖端的哲学，它还有尖端的科学。啊，一秒钟2100兆次的频率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到的。啊，一个幻象我们根本没办法觉察。啊，我们看老式的电影，老式的电影是动画的原理组成的。啊，幻灯片、放映机的镜头打开，这一张幻灯片打在荧幕上，啊，再把镜头关起来，换第二张，再一打开是第二张，一秒钟24张，24张就把我们眼睛欺骗了，我们眼睛看到荧幕上，啊，这画面在移动，像是真的一样。那什么，24分之1秒。那我要看真相，真相就是24分之1秒。我只看一张下一张底片，啊，可以，我们来做实验。我们把镜头打开，一张画面，啊，再关起来，下面的底片全抹黑，没有，全抹黑，只留下这一张。24分之1秒，我们看到没有了？看到了。看到什么？看到一道光一闪，就没有了。这光里面有什么东西没看清楚？啊，只是看到光一闪。光里头有画面，有完整的画面。啊，可是我们完全看不到，它太快了。我们必须在什么状况之下？2分之1秒，啊，也就是一秒钟12张底片，我们能看到，哎，这里的刚才有树，有人，有房屋，嗯，有这个概念，那一闪就过去了，啊，详细看不见了，啊，随着眼。能量不大了，啊，现在的科学技术有能力捕捉1000兆分之1秒，啊，能被它看见看清楚，它可以照相，啊，把它照出来，我们能看到里面的真相，啊，所以真相就在眼前，我们听不到，我们看不到，我们闻不到，我们接触不到，连第六意识都想不到，就我们的心妄心想不到。那佛告诉我们，到什么时候你能够看到？经上常讲的8地以上，啊，所以佛不需要科学仪器，啊，不需要用现在科学技术，他直接去看到，啊，他用的是什么？用真心，用清净心。真心为什么能看到？真心不动，

妄心是动，动得再快，真心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真心里面本具有智慧，有德能，这个观察、听闻，这是德能。啊，他没有受到障碍，所以再微细、频率再高，他也看得清楚，也听得明白。他没有障碍。啊，所以他在一念，这一念是2100兆分之一秒，就这么短的这个时间，他能看清楚，他能听明白了。啊，这事实真相就在眼前，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就是现在，先前一念。啊，大乘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如果能证得，是心，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十地里面证到第八地，我们这个六根的功能，眼耳鼻舌身，就跟佛差不多了。佛所能看到的我能看到，佛所能听到的我能听到，佛所能接触到的我也能知道。八地，八地距离佛很近了。华严经上把菩萨修证的果位定作52个阶级。啊，前面51是菩萨，最后一个就成佛了。啊，第52位也就成佛了。啊，那么八地距离成佛很近，你看八地、九地、十地、等觉，这就成佛了。啊，菩萨最高的第4个位次。啊，他六根的这个能量完全恢复了，跟佛一样，佛知佛见呐。这话说起来容易，修起来好难呐。啊，怎么修法？放下而已。放下什么？放下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我不知道啊。起心动念就是2100兆分之一秒的那个生灭，那叫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妄心没有了，阿赖也没有了，完全用真心。啊，真心极其灵光。啊，再微细的它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不可思议。啊，学佛没有别的，回归自性而已。《楞严经》上所说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证得圆满的果位，成佛了，妙觉如来。你有没有得到什么？没有，一无所得。你所得到是自性本来具足的，啊，没有一样是新的东西，自性本有的。所以佛法
最忌讳的是心外求法，心外没有法，你到哪里去？佛法一切向内不向外，所以佛经称为内典，佛学称为内学，向内不向外呀！啊，一切是自己本有的，外面没有一法了，外面全是假的，幻象如梦幻泡影。啊，向内求，一切圆满。向外求，永远得不到。啊，那么自信本具中德，是佛具中德。你证到佛的地位，无量无边，断难呢，通通现前。为世间所尊重，世间是凡夫，六道是世间，十法界还是世间，啊，六道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对佛尊重啊，所以称之为世尊啊，世间没有比佛更尊贵的，他的心得，他的智慧，他的相好圆满的显现出来了虽然如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世间所有一切众生跟世尊没有两样，只是他觉悟了，他不迷了，现得完全显露。我们在迷失自信，我们是妄心当家作主，不是真心。啊，妄心是生灭心，就是这个生灭的念头。啊，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灭，这是妄心。啊，这个妄心，把真心所变的相扭曲了。啊，真心所现的相是完整的、圆满的。妄心所现的相，像水。啊，我们在湖的面前，小湖，风平浪静，水清澈，没有染污，那水就像镜子一样。啊。四周围的风景都照在里面，圆满照在里面，叫照见啊，真心见的，那什么叫一真法界？妄心怎么？妄心就是有染污，水不干净，有波浪啊，有风吹起了波浪，能不能照？能照，照得不清楚。啊，十法界的众生心动了，就是他有波浪，他有染污，染污有轻重不同。啊，波浪的频率高低不一样，所以分为十法界。啊，越往上面去，越接近清净，越往。

往下面去，大风大浪啊，特别是三途，也可以把阿修罗加进去，人天两道比较好一点。啊，天上很好，有修行，有点定功。啊，虽然有杂念，有波动，啊，不是大风大浪。大风大浪，阿修罗，下面魔鬼、地狱诸神，啊，浮躁到极处啊！啊，最可悲的、最难受的是地狱，地狱里都有。无间地狱啊，《地藏经》里面讲得很详细啊，所以经上讲的世尊，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希望我们恢复本来面目，那就叫世尊佛，是世间基尊啊，极为尊重，故称世尊。威者有威可畏，谓之威。啊，这个威，底下讲的威神。啊，威严。众生见到他啊，自自然然产生畏惧。

中国人所谓伟大人，啊，古时候，我这个年龄，还亲身感受，从小就在学规矩，这个规矩大致上就是《弟子规》上所说的，啊，小孩见到老人规规矩矩，见到长辈要有礼节，啊，言谈举止都不能随便，像小大人一样，啊，管教业呢，从小养成习惯呢。啊，中外对比，中国小孩像小大人，啊，一举一动都要符合规矩，啊，不像外国的小孩，外国小孩天真烂漫，啊，活泼。啊，这两种不同的教育对比之下，你就晓得了。所以谚语说，外国是儿童的天堂，啊，是老年人的坟墓。那我们中国跟他比呢？少年的时候，严格的教育，小孩一点自由都没有，啊，都要训练，把他

严格的训练，所谓是习惯成自然。严加管教，没有自由啊，不能随便说话，不可以随便行动，有规有矩，有模有样啊。小时候严加管教，那中年的时候学成、学术或者是技能啊，你能够养家糊口，晚年享福。中国的社会有没有享受？有。什么时候享受？晚年退休了，回家，落叶归根，回家干什么？养老，享受天伦之乐。哦，这外国人非常羡慕。外国人是儿童的天堂，老人的坟墓。啊，老人真可怜的。中国人的享受是放在晚年，啊，像晚年，晚年有福报是真正的福报啊！啊，晚年体力衰了，儿孙满堂，有人照顾，有人伺候，什么都不要操心，啊，古时候大家庭。到退休年龄就回家了，那回家教育下一代，啊，工作是辞掉了，他有经验，他有学问，啊，回家跟小孩儿孙们在一起，自自然然就传授给下一代了。那小孩接受父辈的、祖父一辈的，啊，绝大多数是祖父一辈的，啊，接受他们的教诲，他们也算人生的经验，给小孩讲故事，小孩都记住了。啊，对他有很大的受用啊！啊，中国人懂得教育，重视教育，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啊，有教育的内容，从小。叫伦理，伦理是什么？人与人的关系。啊，关系都搞清楚了，这就有尊卑也。啊，对长辈要尊重啊，对平辈要有爱呀、啊，啊，对晚辈要慈悲也。都从小时候就养成了，啊，习以为常，啊，熟透了，任何状况之下不会错了规矩，啊，人有喜怒哀乐，喜怒哀乐发出来都中气，不过分。啊，恰到好处的人情啊，这一些外国地区比不上中国啊，这外国从小没人教啊，

200年前，外国的文化从日本传到中国来，中国也派了很多留学生到外国留学，这些小孩功夫还没练成熟啊，在中国做小孩很苦啊，一举一动都要守规矩，到外国完全放松了，完全没有了，这就到外国好。中国小孩的确没有外国小孩那么活泼，那么天真，那么样的放肆。决定不许过的。这一学外国好了，把中国东西疏忽了，造成今天中国社会的苦难。200年前的老祖宗，看到现在这个状况，他作何感想？痛哭流涕，承认错了。没有遵从老一辈的教诲，戴的这个头是错误的，但是后悔莫及。今天的社会，前辈的祖宗

啊，我们今天算是很有福气，啊，看到了中国前途现的一线曙光。我们看到有贤明的领导人，古人所讲的明君出世，众生有福，啊，国运转过来了，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我们要发愿把它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啊，对自己身心健康长寿，啊，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啊，可不可以做到？可以。啊，只要回归传统的教育，就能做到。中国历史上，网上去看，例子太多了，你能不信吗？啊，中国古人不会骗人，现在人会骗人。他骗自己，他骗别人，所以他不相信历史。

因为历史记载都是骗人的，那存这种心就没福报啊！啊，我们要相信，中国这五千年来做人的标准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是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啊，每个人都必须要接受的啊，从小就把它养成，就习惯成自然。那伦是讲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要清楚，你才能尽分啊！啊，明伦尽分，尽到自己本分的义务。啊，五常是德，做人基本的德行，仁义礼智信，这叫仁。如果违背了无常，那就不算是人。啊，左丘明在他的著作《左传》这里都说得很清楚：人七常在要心。一个人把仁义礼智信这无常丢掉了，不要了，变成什么呢？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啊，那这个人是什么？这人是妖魔鬼怪，不能叫他做人啊。那么所以古时候的社会，这五个字贩夫走卒都知道，都知道做人，仁者爱人，凡是人皆需爱啊，义者循礼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想符不符合道义啊，不符合义不能想不能说不能做啊，智是智慧，理智不能感情用事啊，感情用事你会造罪业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依智，不依感情啊，理智用理智不能用感情啊，最后一个信用，人无信就不能立足于社会啊，一定要讲信用啊，做人基本的德行五个字：仁义礼智信。你通通做得到，这是标准的中国人。啊，四维八德，四维是观众说的，是对于国家。各个阶层的领导人，从国君到我们先讲村长啊，领导人是社会群众的榜样模范要做到四个字：
领导做事的事。

领导人他的职责是君亲事啊，军事领导，你在走在前面带路，你把大家带到哪里去？这个重要啊，这是他的责任。你是他的亲，亲是像父母一样，你要照顾他的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统统要照顾到，尽心尽力帮助他们，离苦得乐。第三个是师，师是老师，你还要教他。被你领导的这些人，你要教他。你的天父的责任就是三桩事情。君亲师。这是好领导啊。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孝悌忠信，仁爱和平。社会整齐了，国家强盛了，天下太平了。就这几个字。大道至简呢，一点都不麻烦呢。这几个字做到了天下太平。地球上会出现盛世。一点都不麻烦。最高领导人垂拱而治，那么这都是讲的为什么？圣曼宝库里头说：“外实无为。”莫之为为，表现在外面，有风度，有威仪，仪表，人家看到你，自然对你产生恭敬心。

啊，民间通常接受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古时候学校不多啊，教育家负主要责任啊，国家的只是开科考试，选拔人才啊，主要教育全是家庭，所以家有家学，叫私塾。啊，私塾里面教学。遵守大自然的规律啊，老师教学生是采取个别传授的啊，一个老师能够应付二三十个人啊，最多一般不超过四十个人，老师才能完全照顾到。超过四十以上，老师照顾不到。啊，必须要开第二个。

家里二个小孩多的话，开两个老师，两个讲堂。啊，他的教学是个别教学，为什么？每个人的秉性不一样。啊，尤其是家庭这个学校，学生年龄不相同，有的十几岁，有的七八岁。啊，所以要个别教。啊，个别教有好处，这个小孩有天赋。啊，记忆力很强，理解力很强，他的进度就比别人快。啊，为什么？这是个人才，好好培养他。啊，让他将来参加考试，县考秀才，省考举人，啊，国家考试进士，啊，所谓公民，啊，公民就是现在的学历，啊，最高的学历现在是博士学位，古时候是进士，啊，这些考取的多半将来都做官了，从政了，啊，他们有这资格从政。古时候，所以360行，各个不同的行业，哪个行业令人最羡慕了，就做官。啊，都以做官为荣。啊，成就自己德行，成就自己的学问。啊，将来从政。啊，为什么从政？身份地位很高，啊，人民要当个县长，父母管了，这一县的人对你是恭敬的，都听你的，啊，你要负起君亲师的责任呢，要做个好好的领导啊。啊，而人为什么羡慕呢？因为他工作量很少，他很轻松。为什么？人民都被他家里教好了，没有犯罪的人，没有作奸犯科的。啊，工作量很少，他有的是时间，外面去巡查。啊，巡访实际上游山玩水啊。啊，一个月有几件案子就很多了，你这个地方不太平了，怎么有这么多事啊？是家家都教好了，人人都好了，所以做官的人事情很少，啊，他的事件很多，他的心很清净，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多余的时间，这些人读书的人写文章，诗词歌赋就这么来的。我们四库全书几部，啊，超过一半以上都是这些做官的人闲着没事他搞出来的，啊，文学艺术，啊，待遇也不错，足够于养家，啊，所以各种行业里头，这最清高的。大家都喜欢，可是有些人天赋达不到这个程度，他不行啊！啊，不行，老师怎么教呢？老师只教他一般应用，啊，与人来往，像写书信、写个契约、日常生活这些文字都教给他，啊，他可以学一个手艺。啊，所以农工商，啊，那是职业，他可以学一个学一行业技术，可以谋生。啊，所以他的教育是独立的，像这些种树一样，一根一根树苗种树。现在学校西方的不是的，
西方把这个横刀切，把书都砍得样样样齐。你看学校，一年级一年级程度，二年级二年级程度，啊，不像中国古时候，古时候的种树有小树有大树，它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照顾方法。啊，从这个地方你来看，中国古人这个教学的理念跟方法跟现在学校不一样。他出人才啊，人才不是个个都能培养的，要有那个条件啊，适合他自己个性的条件，都把他培成有用的人才。行行出状元呐，啊，读书出状元，学工啊，学个木匠，木匠也能达到一流的木匠。啊，水泥工也能达到第一流的水泥工。啊，所以他是你是什么样的本，以这个天赋来塑造你，都能把你造成有用之才。这是古中国古时候的教育理念跟现在不同。啊，现在真的是一刀切，真真切切。一般一般往上提升，啊，跟中国古人不一样，啊，所以中国历代都有圣贤豪杰出现，啊，这都是老师有慧眼，从学生当中提拔出来，啊，哪一种学这个方式好啊？还是古人那个方式好？啊，为什么？真出人才，他培养人才，他认识人才，啊，他懂得你是什么材料，可以把你塑造成什么样的典型。啊，西方的学校虽然整整齐齐，但是天才被埋没了。他要跟大家受一样教育。啊，所以中国过去教育是竖的。啊，往上提升。现在外国的学校，他是给你一刀砍平，一年级就是一年级。二年级就是二年级，啊，真正天才被收获了，啊，这是教学理念方法，中国老方法超过现在，啊，现在人样样相信外国人。中国这么好的教学理念方法被抛弃了，真可惜啊！啊，古时候私塾教学，每个学生进度不一样了，啊，天分好的，我们一般讲。上腾根器的记忆力好，理解力好，啊，一天可以读六七百字，从前算字数算的，啊，六七百字，标准是什么？念十遍就能背诵，以这个标准，啊，最高的标准七百字，啊，念十遍。就能背下来啊，那等级差一点的背不下来，好，500字背不下来，300字也背不下来，100字大概差不多了，100字啊，你看每个人进度不一样啊。

个个都能够满足他的能量，他有什么样的能量帮他成就他啊，在这个里头提拔啊，不是一刀切啊，所以古时候那个教师心想他是大学校，为什么各种不同根性的人在一起学，这叫大学啊，程度不是平等的，它有差异啊，老师要善于调教，一个人才都不会漏失掉啊，圣曼宝窟里都说啊，外实物微也，莫之为微，内难测度，称之为神。后头这两句好啊，啊，外面是仪表，内里都是精神啊，精神不可思议啊，称之为神啊，为神光呢，光明自营为之光，照无为之明，自营是放光，他的智慧，他的德能，在他言谈举止当中就能够显露出来啊，我们一般人叫风采啊，能看出来啊，对于外面境界一切人事物，大乘教里面说诸法实相，啊，在佛法教学里面所谓体意相用，因缘果事理啊，你看一个人，看一桩事情，要能看到八面，这是智慧啊，这叫事实真相，对人对事对物啊，体相，体是本体，相是现象作用，像我们看电视屏幕，屏幕是它的体啊，频道所现的这个相是现象啊，现象里面所表的是它的作用，它在劝善，它在作恶啊，这是作用啊，你能够看到这三方面，再希望下面细细去观察，它有因有缘有果，你就看到因果再往两面去看，事上看，理上看，你能对一人事物任何一桩事能看八面这个人叫有慧眼，这个人是个明白人啊，不是神仙，圣贤人可了不起了啊，贤人能看透这八面，每一面都有八面。

这个人能看到六十四面，六十四面每一面又有八面，越看越深入，然后我们才知道佛菩萨之可见，佛菩萨看的层面可深了。八面是表面，六十四面是第二层，还有第三、第四，其深没有底呀。谁能够彻发底缘呢？如来成佛才能够彻发底缘。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其广没有边际，其深没有底。那谁能？有人能，阿罗汉能，菩萨能，诸佛如来能，究竟彻底是诸佛如来。所以佛陀教给我们要成佛了，不成佛了不能彻底明了，成佛就明了了。啊，怎么成佛？要放下，放下所有的障碍。为什么？所有的这法的根源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你本来知道。啊，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为什么不知道？你用错了心，你用的妄心不知道，你用真心全知道了。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大前提，你就要晓得应当彻底放下。为什么？假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相是虚妄，念头也是虚妄。啊，真心理念没有念头。正念无念，它起作用的时候无不念，不起作用的时候无念。佛与法身菩萨啊，明心见性就无念，起心动念没有了啊。它的六根起作用是心的，我们六根起作用是阿赖耶，是无明。啊，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没有真正知道诸法实相，不知道相是假的，不知道相是虚妄的，是梦幻泡影。啊，《金刚经》上弟子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弟子目的是将我们放下，晓得一切法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心是真的，我们的灵性是真的。啊，灵性不是物质，是精神。但是要晓得，物质是跟着精神念头转的。我们要身体健康，要有好的念头，自然就健康了。为什么？它跟着心转。你看我们心里头欢喜的时候，满面春风，
啊，心里的时候有很难过的事情，愁眉苦脸，他就变了，跟着念头变了。啊，佛为什么能健康？佛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所以我们能真正做到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就成佛了。啊，那你的身体就金刚不坏身了。啊，人道无念很难，做不到啊。八万四千法门都要走无念的法门。大乘经上讲得清楚，而且非常简单。你对于一切法，就是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不执着了。啊，内不执着你六根，外不执着六尘。啊，六根是眼耳鼻舌身，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执着了，正果了。不执着就正果，正阿罗汉果，清净心现前。啊，再深一层，不但不执着了，分别都没有了。啊，不分别了，你又深一界了。你的阿罗汉升到菩萨了，菩萨不分别，阿罗汉不执着。啊，再向上提升一层，你是法身菩萨，成佛了，就是大彻大悟。什么？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成佛了。你看多简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最后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叫你放下执着，执着是见思烦恼，放下分别，分别是尘沙烦恼，最后放下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这三种烦恼都放下了，成佛了。所以成佛不是说念很多书啊，啊，不是说知道什么多少，你所知道的、所读的书都有限。啊，佛是叫你回归自性，回归自性是没有限制的。过去未来你没有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现的。你回归自性，自性变现的一切你全知道。你要想学生生世世无量劫，你也学不完。啊，你懂得诀窍，不要学，全知道了。海贤老和尚知道了。啊，这个人老实，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事出世间法，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他的师父那时候警告他，那时候年轻的20岁，刚出家了。啊，师父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特别告诉他明白了。明白什么意思？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明白了。明白了不可以乱说，不能够指手画脚。嗯，他就能守一辈子。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你要问我他什么时候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我估计他从光碟上看，估计他应该在40岁左右，他就真的了。老师的话说得好啊，那个时候的环境不一样啊，在这个环境里，老师要知道装作不知道，你平平安安过日子，就不要放。啊，他要出现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他就讲经教学说法了。啊，他要出现在六祖那个时代，唐朝盛世，他可以说是祖师了。啊，但是生在现在动乱的时代不可以。为什么？嫉妒障碍。必然的。啊，所以它是我们现代这个乱世学佛最好的榜样。啊，做出这么一个样子来给我们看。阿弥陀佛教他的。他要求往生，他在20几岁就有能力往生极乐世界。啊，人的寿命这么长，我认为他的寿命佛菩萨给他的，不是自己。自己的寿命应该也就是70-80吧。啊，他母亲86岁往生，他师弟海清82岁往生。啊，我想法他应该是70-80岁。那么延长了这么长，完全是表法，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啊，一直要等待那一本《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这本书，他看到了就圆满了。啊，真的，这本书被他看到之后，他要求大家替他着想。一生从来没有要求过人给他着想，只有这些字。着想完了3天之后走了，自在往生了，没有病苦啊。往生是晚上走的，啊，白天还干了一天，在菜园工作，啊，浇水、拔草、整地。从早到晚干了一天，晚上走的，啊，为我们表什么法呢？言语所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尽忠职守，啊，一天也要做得规规矩矩，一切如法，不能说我要走了可以不干了，啊，不是的。你看多么负责尽职，有始有终，表法圆满了，做给我们看的。啊，老和尚为我们表演的，确实就是微光合一也。

啊，光明有两种作用，啊，一种是破暗，一种是表法。啊，因佛之光明，真是智慧之相。啊，和是明的意思，一是神的意思。啊，光明合一，表佛所放之光，雄蒙有为，明耀甚大。啊，下面。佛用个比喻，以熔金来做比喻。啊，这个我们看见过，黄金在冶炉里头的融化，放出的光特别好看。早年我在美国有个同学，他经营一个首饰店，啊，首饰是假的，不是真金的，镀金的，啊，做得非常好看，价钱非常便宜，啊，像真的一样，丢了不通信。啊，一副手镯，一副耳环项链，只要10几20块钱，啊，大概是20-30年前在美国，啊，很便宜，啊，戴在身上真的看不出来，啊，他带我参观他的展览室。啊，跟我去的有10几20个人，我就告诉大家，你们来看，经常常常讲，一金做气，气气皆金。现在你看，我们进入他的展览室，你都看到了。啊，他的样品大概有20000多种，都不一样，全是黄金，美不胜收。啊，从花样看，它有20000多种。从质量上看，这个种金，啊，是以金做器，器器皆金。啊，它只有一样东西，黄金。啊，那个时候他生意很好，销到全世界，价廉物美。啊，丢了一点都不心痛。啊，所以呢，黄金在这个冶炉里头，它是镀金的。啊，真好看。啊，所以金色光耀，熔金弥深。你看到之后你才知道非常好看，比喻佛的光明像熔金聚集，故曰如熔金聚。啊，底下一句又如明镜，银常表里。啊，银是光影，银者光影也，长者通达，没有障碍啊！啊，海东景心寺云，海东是现在的韩国。啊，这都是唐朝时候，韩国、日本、越南到中国来留学的人很多。啊，有不少人。学成之后回去，都是一代祖师。

他说：“净光外照，名为银表，即同佛身，光明外属。”啊，来比喻佛的身体，佛的外表。显示出智慧光明，而且非常明显，让人人都能感觉到。啊，外照之光显影，常在境内，一同所放光，环绕为眼，故曰表里。表是外表，里是内里。啊，内里面充满了德行智慧，外面就放光啊。那这通常称为仪表。佛身如是，用这个来形容佛身。啊，光明外照，所放之表，从佛的容貌、身体的动作、语言，你能感触到他的智慧、他的德行。啊，这就是光明外照所放之表。显耀佛身啊，这叫隐表里。表我们今天讲物质的身体，里里面精神的内在。啊，或者我们讲身心，外表是身，里是心。按上的两种说法，佛身内外隐彻了，欲如明镜之镜。啊，这个镜子光明干净啊，净是没有染污，明是充满了智慧。世尊当年在世，一切时一切处，让人见到的都能够感到他的清净光明，就是我们经体上的五个字：清净、平等、处。这五个字非常重要，这五个字是形容我们的真心。啊，清净是离然后平等是力波动啊，波动就平等了。所以

清净是戒的，持戒所干的，平等是定，是三昧。啊，后面这个慧就是放光，智慧，戒定慧三学。啊，大乘佛法终极的目标就这五个字。无论用什么方法，方法是手段，这个手段是让我们得到清净平等觉。那么你就是真学佛，你在佛法成就了。如果学一辈子心不清净，没学到，心不平等，没学到，不开智慧还生烦恼，这是凡夫 天天诵经拜佛没用啊。

啊，山野里面所谓的高人，他们每天拜佛诵经绕佛，那什么感恩？干什么恩？他得到清净平等觉了，他回归到自信，这感恩。表法给别人看了，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学佛学什么？清净平等觉。对了，啊，我们的心一年比一年清净。这功夫就不错了，一月比一月清净，肯定你决定往生净土，月月都有进步啊！啊，真正的清净心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圣凡圣同居土，四土三倍九品呢？啊，平等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功夫深的，他觉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功夫浅的。他在方便图里面上辈往生，啊，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那就大彻大悟，生十报庄严图。十报庄严图就是成佛啊，不过他还带着有无明习气啊，无明习气执障碍，回归常寂光，就障碍这桩事情。除一桩这桩事情之外，他的智慧神通道力。跟诸佛没有两样，那我们把这些搞清楚、搞明白，才真正知道净宗法门的宝贵呀！方法非常简单。真正耐心，遇到之后。

够依教修行，没有一个不成就，而且是圆满的成就。啊，像海贤老和尚，圆满的成就。啊，他有二十几岁往生，生凡圣同居土。三十几岁往生，他生方便有余土。四十多岁往生，他生十报庄严土。一点都不假了，做出榜样的给我们看了。他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啊，连住在别人寺庙，早晚上殿。他上殿那些仪规都不会，没修过啊。啊，上殿怎么样？他念阿弥陀佛。啊，你们拜他跟着你拜，你们念念经，他念阿弥陀佛。一生就是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就这一句佛号，把清净心念出来了，平等心念出来了，觉念出来了，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理一心不乱。啊，妨不妨碍是什么事都不妨碍，生活佛号没间断。穿衣吃饭，佛号不间断。啊，工作，他是农耕，农耕是从小学的，啊，从小就生长在农田里头，农耕的经验非常丰富，啊，农耕的知识。得三宝的价值，我相信他的农产品一定比别人好。啊，得三宝价值。啊，他告诉别人呢，工作、农耕不爱念佛，佛号没间断。啊，白天佛号不间断，晚上睡觉佛号也不间断。啊，他说有时候睡着了，哎，就会有人在他耳边告诉他：“快起来，快起来，念佛了。”他有感应。啊，真的佛菩萨照顾他。做好榜样给我们看了。啊，他见佛多少次？我看他这条的地，啊，应该超过十次以上。啊，为我们证明，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让我们对净宗升起坚定的信心，啊，坚固的愿心，决定走这条路，决定走得通。他给我们提出了保证了。这部经书《大乘无量寿经》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我们能够依教奉行，
啊，经可以念，依教奉行就是心愿念佛就行了。啊，这个念佛要练，不能把它丢掉。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心里就一句佛号。啊，干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我们的目标是要清净平等觉，放在心上就是染污。不善的、负面的是染污，善的、正面的还是染污。啊，正面的果报是三善道，负面的果报是三恶道。三恶道染污，三善道也是染污，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断恶修善都不要着相。啊，那就是我们用的是清净心来修，用平等心来修，不着相啊！啊，世间名闻利养、七情五欲，统统要放下。这些东西你不放下，障碍你往生。啊，让你这一生的功夫全功尽弃，那就错了了。啊，不可以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生无量智慧，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真心，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自信。像贤公老和尚说，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他的根是阿弥陀佛，我们每个人的根通通是阿弥陀佛。根不能一时一刻离开啊。啊，把这个根照顾好。啊，不念佛那就是念其他的。念其他的都是空过，都是造业。啊，总不外乎善念、恶念、无记念。无记是无所谓善恶，

我们再往下看，岸上两书啊，上面这两种讲法，佛身内外应者，欲如明镜之镜，由镜放光外照，这叫影表啊。影就是照的意思啊，照的这表面啊，所放光明的还照镜内，这就是影理，内外通照啊，这是自信的光明啊，自信智慧对内对外通通照见，汉仪无仪佛光数百千色，有这句经文啊，数千百遍光身大明，上下明澈，微微重明，界限隐藏表里之意啊，我们简单的把它归纳，智慧德能就全包括了，智慧德能充满了内心，从六根

智慧德光啊，是自信里头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啊。修什么这个要知道，修就是放下啊。为什么要放下？因为本来无有，啊，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甚至于是“法上印实，何况非法”，法是佛法。到最后，一切经教都要是。为什么？这是佛的方便法，不是真的。一切经论，无非是黄叶之题而已。啊，黄叶之题是什么？小孩子哭。在闹啊，大人在外面拈一片黄叶，树上落下来的啊，掉在这个土地上，大人拿这个黄叶，别哭别哭，来，这是好东西，你拿去换糖吃。小孩他就不哭了，目的就达到了啊，逗小孩的。这三藏十二部经教作用在此地，你要认识啊，逗小孩真管用啊。啊，你觉悟之后他就没用处了。觉悟之后再要这个，那就是累赘了，不染污了。你错了啊。所以说法上饮食，何况非法。啊，非法是一切世间法，法是佛所说的一切法，统统要是自性清净心里头本来无一物，你怎么可以有一物在里头？到最后连阿弥陀佛都要放下啊，都要舍掉，可以念，心里头痕迹都不着，那叫真念佛。那念干什么？劝人念的，那是大慈大悲，他自己知道本来无一物。那这一句佛号是一切诸佛如来究竟方便圆满的方便啊，方便到极处了，你得到这个方便了，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到极乐世界还念这句佛号，那是什么？那是完全明白了，一点都不迷惑。啊，念这句佛号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报方恩，我这一句佛号让我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升到极乐世界。啊，我念念不忘，表这个意思。第二个，是对众生的表法。啊。这个法门一切众生男女老少贤愚不孝，只要你肯学，你这一生就能成就，是教化众生，自心化他了，不离这一句啊，要明白这个意思啊。啊，佛说八万四千法门，你要不懂佛法就害了，佛不害你，是你自己上当的。啊，八万四千法门是断八万四千不同的烦恼，对症下药，药到病除，是这么个意思。一定要懂啊，佛法早年头张家大师教我，
就是

这就是真正佛法啊，看破了，明了真相，叫看破，放下丝毫不沾染啊，决定不要把它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错了啊，放在心上你没有放下，没有放下，不是我属于我执，就是属于法执。啊，执着佛法不放下叫法执，执着世间法不放下叫我执。这两种执着是最大的障碍。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53页，353页倒数第六行，从当中看起啊。宋义，宋义为面色圆满，宝刹庄严，则更显佛光明中，迎现十方宝刹。如大愿宝镜，迎现十方。宋义是五种圆一本最后的一种啊，这一种里面说到

刹庄严，其他的四种本子里面没有，则更显出佛光当中隐现十方宝刹。如大圆镜隐现十方，如真洁所摄，在光焰微微中隐现宝刹庄严相，十方诸佛刹土在佛的光中能见到。大日本净宗祖师大德的注解里面说得好啊，光焰微微当中不但见到光，而且在光中能够见到十方诸佛刹土。那就像宝镜当中能现森罗万象，上面这个说法正显华严境界，那在佛光当中啊见到了。下面现大光明，数千百变，直佛于会上放大光明，瞬息万变，光色参会，自然最深。佛菩萨放光现瑞，确实是不可思议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放光，尤其是殊胜特别，阿难作佛的使者见过佛多次的放光，都没有这一次殊胜。数千百变，指佛与会上放大光明，光色参会，自然最深。如《法华经》续品说，眉间摆好，大光普照。这是佛宣讲一乘大法才有这样的瑞相。那么今天呢，现大光明就像法华会上所说的大光普照，故知为以康僧铠的一本流通最广，

这个里面说的威声广广，一应同此啊，跟这个地方所说的是同一个境界啊，都是表佛威光明耀广大，无能比者。至于数千百遍，这同本经受乐无极品里面所说的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啊，同表佛光自然交缠回转，光色变化愈变愈深，无有穷极。这些光都表法的表现，这个法门就是佛说的无量寿经。在世尊一生所说这些大乘经典，一乘圆教，啊，不但光色相同，而且比那些更殊胜，这个意思就是显示这一次说的这一部经，在一切经里面是无比殊胜的一会。稀有难逢啊，啊，引发阿难的奇情。我们看底下一段，啊，阿难奇情分为两小段，啊，第一个小段见瑞稀有，瑞相，看到稀有的瑞相。我们看经文，尊者阿难即自思维啊，他讲的这个光，他就在想今日世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谢以来啊，从过去一直到今天，所谓成见啊，佛讲过许多经，很多次讲经都放光，但是像今天这个光放这么殊胜，从来没见过。喜得瞻仰，生喜忧心。啊，这里面就是暗中显示这个法门稀有难逢，无比殊胜啊，显这个意思。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尊者阿难即自思维，阿难尊者是本经的当机啊，他代表这一类的根基，啊，若论其本，是一从古相应之法身大师。这给我们透一个信息，阿难不是普通人，在这个会上他是证得初果的须陀洹，啊，这个是在世尊法会里面，
他所表演的角色，实际呢，他是法身菩萨。换一句话说，他跟文殊普贤地位是相同的。舞台表演，他扮演的角色是出国石头皇。那你到后台去看，他是法身菩萨。啊，不是阿罗汉。法华经中佛告菩萨曰，这是佛在法华会上透的信息啊，他说我与阿难等啊，这个等字包含的人多了，也就是说明每一部经展开表法的这些阿罗汉啊，声闻中代表这些人，那也就是说明佛在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释迦牟尼佛的常随弟子1255人，这就是阿难等。啊，这些人都是古佛再来，位置最低的也是法身菩萨。啊，法身菩萨像文殊普贤弥勒这样的地位，来协助世尊普度众生的佛法很深，凡夫不能理解，听了之后也问不出问题来啊。那么这一些人在旁边代表啊，代表听佛说经有许多的疑惑，提出来向佛请教，让佛一桩一桩详细说明啊，实际他们一问一答都是帮助六道凡夫。啊，这是诸佛教化，啊，代表我们稳难，佛说了，我与阿难这个等字就是与会1255人啊，与空王佛所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过去
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地位相同的，可是阿难呢，常要多闻，这要是爱好，喜欢多闻，啊，广学多闻，莫常勤精进。那世尊呢，他就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阿难是广修多闻，啊，表这个意思啊。这个广修多闻的人，一直到现在还没放下，啊，所以他的进步啊很缓慢。那常精进的人呢？已经于已经证得无上菩提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这成佛了。我们现在有不少人有这个现象啊，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时候。要觉悟啊！啊，喜欢多闻的人，真正持戒念佛，啊，喜欢多闻，他不能往生。啊，来生呢，还得人生；遇到佛法呢，继续再修学。这可缘分呐、啊！如果没有缘分，可能耽好几世，乃至十几世、百世、千世不一定，因为不知道你到哪里投胎去了，投胎在那个星球上没有佛法，你觉得空过啊？想一些吃福，有金见人念佛往生了。生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不一样啊！差别太大了，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是从理上讲的，理上是一点的没错啊，法门。必须要一门深入，无论哪一门，一门深入就对了。啊，广学多闻呢，那你就错了。啊，那么四弘誓愿里头明明说的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我怎么选错了呢？你有没有看到前面两句？法门无量誓愿学不是摆在第一句、啊、第一句是叫你发心啊，第二句是叫你一门深入啊，一门深入你能证果，能证无上菩提啊，真的无上菩提在广学多闻，那就没错了啊！不是教你一了起步就广修多闻，没这个说法的。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阿难为我们表演的这个路，就是我们今天一般人。绝大多数的人都走这条路，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人迷失道路，走这条，不足以为奇，正常现象。
那为什么他受大众的感染？啊，什么时候他才能回头？他什么时候真正觉悟到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就回头了。啊，为什么？修行，修什么？自己要知道。这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就在本经的经题上，写得非常清楚。啊，学佛修的是什么？清净平等觉，清净心，这从果德上讲的。清净心，阿罗汉证得的；平等心，菩萨证得的。啊，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佛证得的。那么你自己要去想想，啊，你去试试看，广学多闻。你能得清净心吗？比世间人强一些。世间人烦恼习气没断呢。啊，你能够把烦恼习气断掉了，清净心现前。记住，见思烦恼的习气断了，才能证得虚脱还空。啊，最高的证得阿罗汉空。阿罗汉居立。法身菩萨非常遥远的，那么遇到这个法门，一门深入，信愿持名，一向专念，一生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就是法身菩萨。一生成就啊，虚脱还要证得阿罗汉，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多长时间？人间时间不长，天上寿命长啊！啊，忉利天距离我们很近，忉利天的一天，人间一百年。啊，我们在人间活了一百岁。在忉利天上是一天，啊，忉利天的寿命一年也是365天，寿命是1000岁，你去算吧。啊，人间的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这样人间天上七次往返。阿罗汉果。

容易啊。啊，证得出果之后，你决定不会堕三恶道。你在六道里就是人天两道。跟极乐世界不能比。极乐世界的消业障靠佛力，阿弥陀佛加持你，此地消业障凭自力。我们要有智慧，要细心观察，遇到这个法门不容易啊。稀有难逢啊，你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你怎么会遇到啊？遇到之后还怀疑，还不相信，还喜欢涉猎其他的法门，认为还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错了，大错了。那你在这个法门真的扎根了，你去学看其他法门，就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善财童子选定了净土念佛往生啊，他第一参啊，善知识是德云比丘啊，德云比丘修波州三昧，专念阿弥陀佛，专求往生净土。善财去参访，他跟善财讲了21种念佛法门，那21不是数字，是表法的。密宗表法16、21都是代表大圆满。那华严是圆满的大法，一样都不漏啊，里面有显有密，有宗有教。啊，宗是禅宗，教是教下，啊，所以它代表大圆满。

啊，那么他去参学。我们中国古人所谓先儒为主，印度也是这个意思。第一个善知识传给他的是他主修的法门，那么往后52参53参呢，第一个净土法门，往后啊52个代表无量法门，代表84000法门，门门参访，门门都明了。学不学呢？不学。你看每一参幕后礼谢那礼拜感谢，我对这个法门明了了。后面什么？后面就慈心了，礼慈，这个意思就是他不学。我通通明白了，我不修，我还专修念佛法门。到最后第53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所以你要会看呐、啊，一头一尾代表大圆满。

到极乐世界去了。一生当中他什么都学，学了什么？什么都不修，他只修他的净土念佛法。那为什么要学这么多？为戒引众生，众生的根基差别太大，所以要广修多闻。广修不是为自己，是为戒引众生。啊，净宗是难信之法，他不能相信，就得用别的方法。啊，广学是为度众生。啊，一门是为了度自己，自己未度而能度人，无由是处，没这个道理。啊，可是世间确实有不少众生慈悲心切啊，自己没有度就先度别人，舍地藏菩萨啊，地狱不空啊，我誓不成佛。这一句话地藏菩萨讲可以，我们要学这个法门不可以。为什么？地藏已经成佛了，啊，他已经到等觉菩萨了。我不愿意成佛度众生，行。我们是什么果位？初果都没有证得，你怎么敢学地藏菩萨？学地藏菩萨跟众生一同入火坑，这个道理，这个事实必须要看清楚看明白啊！真正要讲度一切众生，先到极乐世界度自己，到了极乐世界你就有本事学地藏菩萨啊。为什么？虽然自己没有证得等觉，但是阿弥陀佛威神可以加持你。你自己没有证得得佛阿弥陀佛加持，你的智慧神通道力跟等觉菩萨没有两样，这行啊！啊，而且呢，你度一切众生，自己并没有离开极乐世界。可以学几层，可以学观音，学哪个菩萨都行，不到极乐世界都不行。那所以叫偶尔，像这个善财一样啊，五十三参，他五十三参成就自己，成就什么？成就自己坚固的信心，他没有动摇，他还是一句弥陀念到底，没有拐弯，没有受外面影响啊，反而这个信心越来越坚定。我们要学善财呀，善财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的，当中经历有无量法门，那个五十三参代表无量啊，啊，不为所动，对念佛求生净土增长信心，坚固了愿心。

如是见一个想学一个，见异思迁，这个人完了，这个人真叫福薄啊，一门都不能成就，还是薄地凡夫，原地踏步，一步都没有跨出去，你说多可怜。

啊，所以初学老师太重要了，要遇到真正老师教给你，你能听话，你能真干，你会得受用啊。你不能听话，不能真干，老师一般对你是结缘，跟你结个法缘，你跟佛结个法缘。为什么？你这一生不能成就，跟众生结法缘，这个情形多啊，大概99%都是跟你结缘啊。真正要跟你成就，老师就不是这种教法，决定教你一门深入啊。老师有能力观机呀，你瞒不过他了。啊，海贤老和尚的师父传戒法师，我们肯定他，他开悟了，他明心见性啊，他有能力观机，看到海贤这个年轻人20岁啊，看出他什么呢？看出他的老实听话正干，看到他学习的态度真诚恭敬，具足这个条件，这人叫法器。他会有成就。老和尚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下去就成功了。他真一教奉行啊，一生没有拐弯，一句佛号从来没有丢失过，一句接一句，没有丢失过啊，生活没丢失，穿衣吃饭不妨碍啊，心里头念佛了啊，工作没妨碍啊，乃至于处事待人接物，一句佛号没间断。我这一生看到一个人，张家大师，他不是念阿弥陀佛，他是念咒。这一句咒语他没有丢失过，啊，晚年我有这个机会亲近老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你看到他不说话的时候，嘴唇在动，金刚指啊，我们提出问题向他请教，他为我们开导开示，

啊，开始玩了。他吃咒语马上提起来，养成习惯了，行住坐卧都未曾丢失，这叫功夫成片了。啊，他的功夫我们不知道啊，功夫成片我们看出来了。啊，念佛的人念到功夫成片，就决定得生。啊，什么时候往生？完全自己做主。啊，自己想现前往生，佛就来接引你。你念头一动，佛就现前。啊，有寿命，寿命不要了。啊，佛会帮你忙。啊，海贤有这个境界。啊，他很特殊。佛给他个任务。啊，佛对他赞叹，说他学佛学得很好。啊，很好什么？就是居住前面所讲的条件，我讲了五桩事情。老实听话，真干，真诚，再加上个清净，他心清净，恭敬，对人对事对物恭敬。恭敬就是绝不马虎，非常认真。啊，这个是学佛的好榜样，念佛的好榜样。现在这个世界，学佛的人虽然多，念佛的人也多，虽然多，不如法。念佛人多，往生人少啊！社会大众看念佛人都不能往生，认为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所以弥陀命令贤公老和尚为这个时代的人表法，做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看。是这么个意思，那寿命延长了，啊，延多长，他自己也不晓得。啊，他有他的任务，他的任务完成了，佛就带他走了。诸位用心去听光碟，你完全听明白了，不是假的，是真的。

啊，所以世尊对于娑婆世界这个地区的众生原说了啊，应以佛身而得度者，他就现佛身而为说法。3000年前啊，释迦牟尼佛现身，千佛拥护啊，这1255个声闻弟子是千佛啊，他们来帮助世尊教化众生啊，示现为佛的弟子啊，就像舞台表演一样。

释迦牟尼佛唱主曲，这些人唱配曲，啊，这个戏演成功了。无非是利益。

凡夫完全没有觉察到，啊，真正觉察到的人会感恩，知恩报恩，啊，不知恩他怎么会报恩？知恩才会报恩，啊，知恩的是什么？真感。怎么报恩？往生极乐世界，真报恩。

这个地方实验就是阿难喜欢广学多闻，耽误了自己。而释迦牟尼佛也门深入，常识显修。他真的无上菩提。叫阿难护持我法，一护将来诸佛法藏，教化成就菩萨众。这两个人发的愿不一样。阿难发愿护持，弘法护法，地位是平等，都重要。有弘法人没有护持不能成就，有护持的人没有弘法也不能成就，两个人一定要配合，少一个都不可以。弘护是一体，但是弘护的相不一样。护法的人好比建立学校，是这个学校的董事长，是这个学校的校长，护法的。弘法的是教员，他会聘请教员到学校来教书，教学生。这个教员教得再好，没有人请他，他无用武之地。那么弘法的人要兼着做这些行政业务，他不能专心，他教不好。弘护一定要配合，功德是平等的。我们赞叹护法，就是赞叹弘法。佛法为什么这么衰呢？没有护法的人。有很多能弘法的人一生没有机缘。所以在一个地区，小地区讲经，教个几十个人。发愿好的几百人，如此而已。古时候如是，现在还是如是。那么我们看后面，这里赞叹阿难护法，他的任务护持将来诸佛法藏，那就是集结经藏，佛法能传到今天，有这么多经典留下来，这个功德是阿难尊者的。

啊，那么若论其极，这在实相上看，阿难集结经藏，传佛心印，传佛心印的是禅宗二祖，阿难是禅宗二祖，初祖是迦叶尊者。啊，迦叶尊者传给阿难，叫阿难是禅宗第二代祖师。二十八传，大摩祖师，菩提大摩到中国来了。啊，在中国成为中国禅宗初祖，一个是传教的，一个是传心的。啊，禅宗是传心，这种人很少，他上上根人。啊，不是上上根人，什么叫上上根？居处清净平等觉的人，就是上上根人，有能力传授佛的心印。一文千物啊，中国禅宗现在有没有？没有。啊，这一桩事情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他老人家晚年我们遇到了，认识了，啊，在那个时代我每年会到北京去年三次，向他老人家请教。啊，他告诉我，佛法从今而后，真正成就只有净土。他是密宗上师，他也是宗门的传人，啊，他的禅宗是虚云老和尚传给他的，啊，可是他为我们表现的念佛往生净土，这部注解完成之后，他每一天念佛140,000声佛号。念了半年走了，做样子给我们看的。他没有用密，他也没有用禅，他用念佛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他样样都通达，最后归净土。特别显示净土的殊胜，无与伦比啊。

那么阿难不但传禅宗，还传密宗。乘船大教的关键任务，莲花生大师《应化因缘经》里头说：“密教初祖莲花生大师，从阿难受世尊玉柱传付之密法。”这就是说明密宗里面莲花生大师的法谁传给他的？阿难传给他的。阿难受释迦牟尼佛的嘱咐，把密法传给莲花生大师。又胎藏界曼陀罗抄，抄是注解，第三卷的都是阿难密号即法金刚，阿难在密宗里头的称号叫即法金刚，即即如来法藏。密宗里面称金刚，显宗里面称佛陀。金刚就是佛，佛在密法里头称为金刚。有胎藏界曼陀罗抄里头讲，阿难密号即法金刚，此又显阿难之本。阿难的本来面目，盖金刚即佛也。密宗称金刚，显教称佛，故知阿难护持佛法是其本愿，现则示现为佛使者。跟佛是同学同参的，同一个老师学道他发愿，个人愿不一样。他发愿生生世世护持正法，所以护持正法是他的本愿。无论是世尊所传的显教、宗门教下，或是密教，通通护持，通通参与乘船。世尊在世的时候，阿难示现为佛的使者。续佛慧命，即往开来，故于本心当机。这部经谁来承传？阿难来传。这部经两个当机的，前半部阿难，后半部弥勒菩萨。意思深长续佛慧命即往开来，故于本经当起，乃能善知思维，发此妙文。

由他来祈请，就是无量寿经由阿难尊者来祈请。那再看下面这句，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啊，越是喜悦，啊，喜悦，凡夫喜悦里面掺杂着情识，情识是染污，不清净的。啊，阿难的喜悦是清净心。没有丝毫染污，这是我们要学的。这叫真功夫啊！啊，持戒的目的在此地。啊，戒律成就了。一切的染污都放下了。清净心现前，戒律成就，平等心现前，禅定成就了。啊，心里的还有高下，甚至他还有高下的习气。他还没成就。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智慧成就，戒定慧三学。啊，我们经体上有戒定慧三学，有佛法僧三宝，清净三宝，平等法宝，觉佛宝。啊，三学三宝啊，圆满具足啊，这是修行。啊，果报呢？果报是经体的上半部，大乘无量寿庄严果啊，在哪里？在极乐世界。大乘是智慧。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相好，圆满去做啊！啊，用的方法巧妙极了，信愿持名就达到了啊！啊，要多少时间？《弥陀经》上说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就成功了。啊，我们的业障中，烦恼习气中，啊，一天七天我们做不到。三年五载行不行？行，太多人了。你看看往生传，你看看净土圣贤录里面念佛往生这些人，值得我们羡慕啊！啊，这些往生的人他们学了多久？大多数都是三年。啊，早年头，我在台湾讲经，在台北市。啊，有一个同参道友，他年龄跟我差不多，出家早，

20几岁就出家了，早我好多年。他提出个疑问来问我，他看王僧传，看到那么多人都是念佛三年就往生了，他问我是不是他们的寿命都到了。我一听他这个疑问，我告诉他不可能，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几个可以这么说法几乎达到一半了，那就不能这个说法，这个说法不合乎逻辑。那应该怎么解释呢？应该是他念佛功夫成片，那功夫成片可以做到，两三年可以做到，那就像海贤老和尚所说的行住坐卧，一切时一切处，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叫成片见思烦恼每一段，但是功夫成片了，功夫打成一片，那烦恼不起现行，他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这叫把功夫这个能量把烦恼控制住了，烦恼没断，但是它不起作用，这就能往生。功夫达到这个境界，阿弥陀佛一定来关怀你或在梦中或在定中，你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会告诉你你还有多长寿命，等到临命终时佛来接引你往生那么在这个时候有不少人见到阿弥陀佛了，这个机会他就抓住了，向阿弥陀佛要求，我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这种事很多，不是偶然机构太多这个例子了，阿弥陀佛慈悲就带你走了，这才能讲得通讲得圆满呢，大家能相信如果自己有把握，那对于教理有相当程度的通达他不到极乐世界，他要在这个世界把功夫向上提升，经常有说娑婆世界修行一天抵得极乐世界修行100年，为什么？这个叫难修，难修那就非常可贵极乐世界没有障缘，所以进步很慢，这个地方障碍太多你能够克服，提升的特别快，有了功夫成片了，继续3-5年精进不退，就能证得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是小乘人往生的，不是凡圣。

凡圣通就是六道凡夫往生啊，没能断烦恼，功夫成片，把见思烦恼断掉，有个三五年时间够了啊。那么他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了啊。这个时候如果没往生，再有三年五载，他就能提升到礼业心不乱啊。于是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细心学习海贤老和尚的碟片，我们能体会到他什么时候功夫成片，应该在20岁以后。他20岁出家的，修这个法门就是心念持名啊，一般3年可以达到人心，我相信他3年达到，那么23岁啊，23岁他没走，他继续用功，他没有改变。30岁就能得到事业心不乱，事业心不乱就是阿罗汉啊，清净心现前。啊，那么再过个6-7年，他就能真的礼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真得了。啊，这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表演的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开悟，属于同一个境界。跟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讲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了，都是属于同一个境界。在净土这叫礼业心不乱，生十宝庄严土啊，很清楚啊，我们能看到啊，一句佛号能帮助我们证得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即身成佛。啊，那么以后行止完全看缘分，缘分不同，用的方法善巧就不同。啊，海贤老和尚是生在乱世，生在佛法非常的衰微的时代，一般人不能接受。啊，身边常常在一起修行的同修不多。啊，顶多1-2百人。啊，常常见面的几十个人。这是环境的缘分呐。啊，在这个时代，人们都相信科学，都贪求物质，特别是财富啊，贪求这些享受，七情五欲的享受，不相信宗教，
不相信轮回，不相信因果。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为我们表演一生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明显的表示这一个法门的需求。做出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啊，寿命延长了，112岁走了。啊，最后的表法就是拿到《僧赞僧》这本书。啊，这本书是赞叹净土的。啊，赞叹净宗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圆满成就。啊，有一些居士去看他带来这本书。啊，他不认识字，他一定问这什么书啊？你们带来的？啊，居士们告诉他，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他听到这个书的名字，无量的欢喜。为什么？他天天在等，就等这个东西。啊，真的。到手了，啊！马上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这是表法，最后的表法，大概就是阿弥陀佛告诉他：哪一天有人把这个书送来，你的表法就圆满了，佛就带你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他天天盼望。天天等待，果然等到了。佛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照完这张照片之后，第三天走了，没有生病啊，还干了一天活，从早到晚在菜园里面整地、拔草。啊，浇水，干一天，晚上走了，表演的好啊！不是说我今天晚上走了，这一天可以休息放个假了，啊，让我准备准备，没有，一样干活，跟平常一样。说走就走，同学们有人告诉他的，你哪一天走，跟我们讲讲，我们大家给你助念。他拒绝了，不要助念，助念是没把握，我有把握，我自己走，啊，不需要人帮助。啊，那么他的寿命实在讲太明显了，阿弥陀佛不得延长的。啊，应该他的寿命也是70-80啊。他的师弟海庆法师82岁走的，他母亲86岁走的。啊，在我们像一般当中，他也是80多岁吧，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到112岁，阿弥陀佛给他延长的。

完全是做给我们看。想不想一生成就？想不想往生净土？啊，要是想，不难。真心切愿，一向专念求生净土，个个都能成就啊。纵然过去造了很多罪业，不要紧。这一句阿弥陀佛经上讲的，我们要相信，念一声佛号，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你要相信，佛不是说大话，不是欺骗人，句句都是老实话。相信的人有福了啊，特别是生在先前这个时代啊，什么都不要想啊，不要受社会这些变化所干扰所影响啊，无论什么境界，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都是一句阿弥陀佛，万法归一，一就是这一句佛号啊，一切法通通归到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代替一切法，你心就清净，念佛功夫就得力了啊。你要是还是受外面境界干扰啊，还放不下外面境界，你的功夫怎么会得力？啊，不得力，那古人讲的，只是阿赖耶里面落一个念佛的种子，作为他生后世，遇到缘继续再干的。这个好处啊，这一生不能成就，这一生要成就要放下，万缘放下啊，也就是我常常劝勉大家的，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外面环境一定来干扰，干扰随缘啊，你说好，很好，你说不好也很好，一切都随缘。随缘怎么叫随缘？不着相叫随缘，着相不是随缘啊，着相就造业，无论是善法是恶法，只要着相，着相是你把这个放在心上，这叫着相。那阿赖耶是有善有恶，做善的相，将来来生生三善道；做恶的相，来生果报是三恶道。你决定逃不了啊！啊，怎么就不做相呢？不管他是善是恶，都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不放，这叫不着相。那你心里着的相是阿弥陀佛，念念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决定的是啊，如果你寿命不要了，那你三年决定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过去几年黄忠昌大家还记得他，这个小伙子三十才出头啊，听我讲经

念佛三年往生，他试试看。啊，在深圳闭关，向小丽居士护他的关，两年十个月，还差两个月圆满，他日知时知往生了。真的不是假的啊，说明有啊，不是没有，不要了，求阿弥陀佛带他走啊，啊，佛就真的带他走了。啊，黄忠昌能做到，人人都能做到，怕什么呢？

啊，念佛人有没有灾难？没有。灾难来了，到极乐世界去了。灾难不来也去了。啊，所以不受灾难。要明白这个道理。

发挥。世尊释迦牟尼佛给阿难尊者这些人舞台表演了，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要能看懂啊，得真实的利益。啊，自自然然能放下外面，放下外面不是不工作了，照样工作，照样穿衣吃饭，一桩事情也没少。啊，怎么放下呢？心里头不着想，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不要忘记阿弥陀佛啊！所有一切善业恶业都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别认真了。什么都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功德就是不把外面境界放在我心上，这就是功德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那叫专修净土，决定往生，不难呐、啊！啊，阿难在这个时候表演为我们大众请法啊，这幕后说，故于本经当起，乃能善自思维，发此妙文。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啊，清净两个字重要。我们要学，学清净。啊，换一句话说，阿难没有受外面境缘干扰，干扰就被染污，就不清净。我们的麻烦就在此地，眼见色，被色干扰，被色染污，耳闻声。被身干扰染污啊，这是六道凡夫的习气，习气太深了。

怎么回头？学习经教是帮助我们回头啊，但是要学了要真干，那就是要把经教里面所学到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啊，保护自己的清净心。清净心是真心，真心没有念头啊，真心立念，起心动念是妄心。如何在境界里头恒顺众生而不起心不动念，

啊，只要能把握得住，控制得住，我们往生就成就了。在下面说诸根，指色相身，指眼耳鼻舌身五根。啊，悦欲喜乐啊！啊，这是所有凡夫都有的。你在顺境、善缘啊。无根快乐啊，但是不清净啊。阿难比我们殊胜超越的，就是他清净有喜乐，不着相。为什么不着相？当体皆空，不可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常常想到弥勒菩萨的对话。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啊，一弹指，

32亿8000年念头生灭，念头生灭的次数一弹指有多少？32亿8000年，32亿乘8000，八千是100000。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念头，能生万法。这个万法就是全宇宙，整个宇宙，一样的不少。一弹指，它已经生灭320兆次，它是真的吗？不是真的。我们这样的微细念头没有办法体验。我们讲最初的，最初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讲一秒，一秒一秒过去了，这过去了再回不来了。你去常常想这个，这就是事实真相啊！一秒一秒的过去，过去永远不会回来。所以佛给我们，这假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佛说这些目的是什么？目的叫你不要抽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可得。

不可得，你想得错了，你念头错了。不可得就是不可得，放下，放下就对了。放下了，清净心现前了，放下染污，放下心浮气躁、躁动啊，放下躁动，心是平等。放下染污，心是清净的，真心现前，真心是清净平等，起作用就啊，这个就是什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话是真话，不是假话，不是骗人，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掌握住。啊，这个清净下面有解释，家乡宿别，光显也。啊，佛光显示出来的。又《宝积经》里面说，如来圣者，自信清澈，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如来圣，法性圣，所以自信清澈。慧能大师见性了，性是什么样子？他第一句就告诉我们：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就是自性清澈。他本来就是这样的，永远是这样的，啊，从来也没有受染污过。那染污是什么？染污是你自己的幻想，不是真的被染污了啊！真的没有染污，自己想到染污了，那一大堆的念头，那是染污。放下念头，恢复清净啊！所以一定要晓得，妄心是假心，不是真的啊！一念不绝。从真心生出一个妄心，叫阿赖耶。那如果是真的染污了，你还能洗得干净？不可能的。啊，你的心被染污了。这句话不是真话，也不是假话。你要会听。啊，你放下妄念，清净心就现前；放下浮躁，平等心就现前。啊，什么叫功夫？功夫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能放得下。

啊，每一天能吃得饱，穿得暖就够了。不要把明天事情放在心上，不要把明年事情放在心上，它还没到啊！啊，佛给我们讲事实真相，没有三世，也没有十方，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是从这生出来。

的爱心。啊，那我们所有境界都是自己念头产生，自己对自己负责。啊，业因果报，自作自受。没有任何一个人主宰，是你自己主宰自己。经教道理搞通啊，它的好处是什么？帮助你放下。你为什么放不下？把这些虚妄当作真实，这叫迷，这叫惑，迷惑。统统搞清楚搞明白，不迷了，不迷晓得全是假的啊。体是真空不可得，相是生灭也不可得啊。体跟相都不可以得啊，都不要去想就对了啊。那个想统统是妄想，真心理念没有念头，起心动念就是阿赖耶。叫什么是阿赖耶？什么叫迷？起心动念是迷，起心动念叫根本无明啊。六道从这来的，十法界也从这来的。所以你要是不迷了，不迷就没有念头，十法界跟六道全没有了啊。它是迷里头产生的幻想，那佛教给我们把一切境界看作梦中佛事，梦幻泡影。那这个梦幻泡影就是比喻十法界，包括六道啊。六道是一场卧梦，四圣法界是一个美梦，都是梦。

六道轮回里头只有苦没有乐，只是苦乐多少，三善道乐多苦少，三恶道苦多乐少。如此而已，自性里头没有苦乐，因为他一念不生，有念就是无明，没有念无明就破了，无明也不是真的。啊，是自性清澈。下面提个问，何以故？为什么？如来久已远离一切烦恼，诸垢秽故。

啊，这个话要会听，久矣，是自信的，自信里头没有一切烦恼，也没有染污，啊，烦恼就是我们现在习惯所讲的心浮气躁。妄想杂念，这烦恼。

啊，没有染污，不受外面境界影响，因为境界是空的，境界不是真的，在境界里头如如不动，清清楚楚，因为如如不动的心是真心，真心照见一切诸法，诸法是什么？

啊，如来身者，出过世间，出是超出。过也是超过。啊，何以故？为什么？不为事法之所然无故，在事法里头，它不然无。如来身，注意这三个字。如来身是我们的本身，是我们的自性法性身。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相通通是法性身。啊，佛是法性身，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都换了，这种肉身没有了，这物质现象没有了。啊，这是阿赖耶。到极乐世界，个个人都转八识成四智，所以通通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啊，那就是华严所说的唯心所现，只有心现，没有识变。识是迷了才有识，不迷哪来的识？所以那是完全心现。六道十法界，心现上再加上一个识变，妄心，妄心变化，妄心生灭。啊，所以我们眼前的现象，一半是生灭的，一半是不生不灭的。啊，我们学习，我们联系，是用屏幕。啊，你收看卫星是屏幕，你用电脑收看我们的网络也是屏幕。屏幕就像自信一样，啊，里面什么都没有。那我们起心动念呢？起心动念就是屏幕里面的影响，你看有音声，有画面。音声画面是生灭的，这个大家知道。啊，有频率的。啊，大概一秒钟，这个画面生灭100次，一秒钟，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逼真。但是你要晓得，这个画面是生灭跟不生灭集合在一起出现的。啊，不生灭的就是屏幕，屏幕是体，能现。生灭的是画面，画面跟屏幕融成一体，我们看到的。所以生灭当中有不生灭，不生灭里头有生灭。这是你看出真相了啊！那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要不生不灭，我们要这个，我们不要生灭，我们要不生不灭啊！那不生不灭的，就是我们的灵性啊，是我们的自性本性，不生不灭。所有现象，所有现象都是生灭，是从起心动念生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今天心想佛就现佛，我想菩萨就现菩萨，我想贪嗔痴就现三恶道，啊，贪是恶鬼，啊，嗔是地狱，愚痴是畜生，想什么现什么，这是事实真相啊。

啊，所以会修行的人修什么？就是修自己念头。啊，看得清楚，听得明白。不起心，不动念，佛境界就成佛了。啊，没有烦恼，只有智慧。啊，起心动念有，还没能放下。分别执着放下了，这是菩萨。啊，如果有分别执着，凡夫啊，六道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啊，他迷了，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天天看电视，看电视会开悟，看电视能成佛，那也是一法门。为什么？把他真相看出来了，啊，恍然大悟。你看，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体，啊，所以是一体，才确实又是两桩事情。啊，融在一起的时候，这我们在那看得见，才感觉到它存在。啊，实际上它根本不存在。从这个地方能悟出啊。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355页啊，355页。我们从第三行啊，从第二行看起好了啊，从第二行，这是一个段落啊，色身住根。越狱清净，这两句是经文，下面的是念老的注解啊，注根指色相身的眼耳鼻舌身是五根啊，越狱呢就是喜乐的意思，欢喜快乐清净，家祥书讲光显也。又宝积经说，如来身者，自心清澈，何以故？如来久已远离一切烦恼诸垢秽故。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我们看到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人，佛如是，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过的日子，跟阿弥陀佛决定是平等，是同一个称性的

安稳快乐，所以称之为极乐。古大德给我们解释极乐第一个定义，离一切苦。我们这个世界六道十法界里面所有的苦难，极乐世界没有，不但没有，连这个名称都没有啊，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叫苦难，没听说过。这就是大经上常讲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离究竟苦就是得究竟乐，苦乐是相对的，苦乐都不要放在心上，就是极乐。啊，为什么乐要放在心上？被喜悦染污了。如果受苦，把苦放在心上，就被苦染污了，苦乐都不清净。那苦乐的都是染污，自性清净心当中，不但没有苦乐，染净也没有。不得已称之为极乐。极乐在哪里？极乐在现前，并没有丧失掉啊，只是现在我们被染尽苦乐迷惑了啊，障碍了心得。心得就是越狱清净啊，喜乐清净啊，这是明心见性的人他们的境界，他们得到了，证得了啊。在中国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明心见性啊，给我们做出报告，开悟是什么样子？啊，第一个就是越狱清净，真开悟了。能大师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是用现在话说，没有想到啊，我们的自信啊，本来清净啊，没有染污啊。啊，过去没有染污，现在还是没有染污，未来啊，总不染污啊，叫本自清净。那么染污从哪里说起呢？染污是假的，不是真的，是一场误会。没有染污，自己以为有染污，就这么回事情。能大师说了五句，第一个是本自清净，第二个是本不生灭啊，自性没有生灭，它不是

生灭法。啊，我们看看这个宇宙之间，什么东西不生不灭？我们所看到一切现象，物质现象有生有灭，精神的现象念头有生有灭，大自然的现象也有生灭。你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它是有生有灭。啊，找不到一样东西不生不灭。找来找去，大家想到，哎，虚空好像没有看到生命。没错，虚空生灭的现象时间很长，我们没看到。它生我们没看到，它灭我们也看不到。啊，它的时间比我们长，我们的寿命只有几十年，啊，100多年，看不到。虚空，过去无时，未来无终，它有生，它有灭，我们看不到。啊，在我们这一生感官当中，好像它是不生不灭。就他这个不生不灭是相似无为，不是真的无为。啊，为什么？虚空从哪来的？有来就有去，有生就有灭。啊，虚空是一念不觉里面产生的。啊，在法相唯识中，百法明门论里面排列的，啊，空间、时间，百法了，这百法当中的二法，它排在哪里？它不是心法，心法是起心动念、念头。它不是心法，它没有念头；它不是色法，没有物质现象。啊，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没有，它什么？它属于自然现象。啊，也有来处啊。归在哪一类呢？百法里头，它归纳在24个不相应的里面。有24法，叫不相应心法。啊，不相应是它不跟心法相应，不跟心所法相应，不跟色法相应，也不跟无为法相应。啊，所以叫不相应，真有其事，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真有。啊，它从哪里产生的？从我们念头当中产生的。啊，空间是讲十方，就空间；时间是讲三际，过去、现在、未来。啊，它是不是真的？它不是真的。所谓不相应显法，用我们今天的名词来讲，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比物质现象、比精神现象还要虚妄，还要假，假中之假。啊，我们得认识它。
了解事

是真相。了解智慧有什么好处呢？不再执着了，不但不执着，连分别也没有必要。也就是你能把时间空间放下了。你不了解真相，以为它真的存在，它就染污你的自信，它就障碍你的自信，就起了副作用。那所以要晓得，色身诸根是物质现象，日月是精神现象，快乐啊。清净是自性本具的现象，我们用自然来称它啊，因为它不是心理现象，不是物质现象。啊，它是自性的本有的，本不生灭啊，清净不生不灭，而且呢具足。万法啊，他要不具足，他就不能现了。六祖慧能最后一句话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那怎么能生呢？自性里头本来具足万法，没有一样欠缺。遇到缘，它就出现了；没有缘，它就不见了。啊，遇缘它就现现，啊，这叫隐现不同。没有缘，它隐藏起来，自然隐；有缘，自然出现。啊，第四句也是说的本性，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定，戒定慧的定，这是什么？自性本定啊！所以明心见性，它所具备的条件就是第一句跟第四句。啊，本自清净，本无动摇。从这两句，就帮助我们明心见性，帮助我们回归自性。这两句太重要了，这两句是因的，因上转的。啊，本自具足啊。能生万法，那是果上转，那是果报就现起来了。因一转，果就现。那个果是什么？果是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就是净土宗所讲的极乐世界。这极乐世界是本有的啊！如果我们的心清净，本无动摇就是平等了啊，像水一样，你看清净没有染污，不动，这个水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色相都照得清清楚楚啊，照是心的，照得很清楚是它起的作用啊，这叫智慧啊，能照是根本之，照见是后得之。照见人了解万法的真相，设法界一真庄严是生灭法，
虽然有色相，色相不可得。啊，像我们看电视画面一样。啊，这个画面清清楚楚，音声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可得。啊，为什么？它的速度太快了，一秒钟。我们要用相片一样一张一张的画面来说，一秒钟一百张，我们连翻都来不及啊！一秒钟一百次的生命，啊，以前旧的这个电视啊，黑白电视，是五十次的生命，现在是数码，速度提升了一倍，一百次。啊，那么过去，也许现在中年的同学还有印象，现在小孩没有了，他接触没接触到。老式的电影是用幻灯片组成的啊，我们这个就是电影的底片啊。再翻这个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呢？24次。你就晓得24次四个生灭的一秒钟啊，我们的眼睛就坐不得住了，就被他欺骗了，以为它是真的啊。电视的画面比它更逼真，因为它加一倍，一秒钟50次的生命，现在用数码100次的生命，频率越来越高啊，一点破绽都看不出来啊。那我们现在回归自信，我们的念头，我们念头一秒钟多少次，就跟这个玩意一样，多少次的生命。弥勒菩萨告诉啊，一秒钟2100兆，单位是兆，2100兆次的生命，我们没感觉，完全没有感觉，这个生灭的速度就在我们眼前啊，包括我们的身体物质现象，我们起心动念心理现象啊，通通是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所以色相不可得啊，这物质现象不可得，起心动念那个现象也不可得，这就叫幻象，能生万法，万法的相不可得，不可得。你要得，你要把它放在心上，你这个心就有病了，就病态了，不是健康的啊。健康的怎样呢？健康的是本自清净，本无动摇，这健康的啊。所以佛为什么叫人修定？修定是健康的，修定是回归自信啊。定功愈深，跟自信就越接近啊。深到一定的程度，跟自性本定啊融合成一体了啊，修正一如，那就叫明心见性，那就叫大彻大悟啊。彻悟有什么好处呢？
彻悟整个宇宙

你全明白了。需不需要学呢？不需要学。为什么？你回归自信。全宇宙一切万法是自性变的，你自己心性变现的，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哪有这个道理？啊，学佛，这是经路，最快速的一条道路。啊，教下成为渐修，按部就班，好像读书，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慢慢提升，达到究竟圆满。啊，拿到博士学位，好比是成佛。啊，宗门呢？他不需要经历这些阶级，他没有阶级。啊，教下有阶级，51个阶级，要念书啊，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啊，实现10个阶级，是住10个阶级。是行10个阶级，是回向10个阶级，啊，是地10个阶级，这就好比小学、中学，啊，大学、研究所，那每一个阶段都是从1年级到10年级，10年级以上等觉。等觉还是菩萨，菩萨达到最高的位置了，跟佛差不多平等了。啊，还差一点，差一点就是他还没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成佛了，叫妙觉，不叫等觉。啊，等觉是等于妙觉。啊，往上一提升的是妙觉，不叫等觉。总共52个等阶。啊，禅宗不需要等级。所以，他可以在很短时间超越51个等级，他就走佛去了。啊，第一个为我们表现的是释迦牟尼佛。啊，他舍弃王位，出家修道，去求学。那一年是19岁。印度所有宗教所有学派他都全学过，啊，家家去参访，学了12年，到30岁他放弃了。啊，为什么放弃呢？这一些学术，这一些宗教都没有办法回归自性，啊，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把自性里面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开发出来。啊，这个没人做得到。所以放弃了。啊，12年的学习放弃了。放弃叫放下所执障，那个东西学的越多，障碍越多。啊，他对你解决问题是讲毫无帮助，只是惹麻烦。啊，所以到毗婆罗树下入定了。

啊，入定是什么呢？入定回归到平等，自心本定啊，本不动摇啊，自信它不动不摇啊，啊，我们现在这个心有动又摇啊，摇晃啊，不定啊，啊，那就是什么？妄想念头太多了，无量无边了。现在的人心，现在人的知识比古人懂得多，但是现代人的浮躁古人没听说过。为什么？他心清净，他心平等，啊，本来就没有浮躁。实际上在他一生，在他所接触的众生都没有看到浮躁。啊，即使有浮躁，小风小浪。啊，那就不得了了。现在社会，每一个人，从小孩到老人，那个心地浮躁，古人做梦都想不到。为什么呢？他看的太多了，五花八门。啊，他听的、接触到的，比过去的社会复杂百倍、千倍都不止。他心是懂的，定不下来呀。他心是染污的，无法把它清理干净，只能把染污减轻一点而已。啊，如果要不好好的学，那个污染是一天比一天严重。啊，所以来生不堪想象。心地有一点清净，有一点平等，来生可以得人天福报。如果是大风大浪，严重染污，三途去了啊！你说多可怕？三途进去很容易，出来很难啊。啊，有很多出生寿命很短。啊，经典里面佛告诉我们，那个短命的出生，他躲在那一道，不是死了就出来了，不是的。躲在那一道论次数。啊，你投生做一只狗，狗死了还做狗，啊，要做几十次甚至于几百次你才能出来。你要了解事实真相，你才知道这个事情可怕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在祇树九个多月，那个时候有工程，有建筑工程。啊，佛看到地上有个蚂蚁窝，啊，叫他的弟子一起来看。弟子很多都证到阿罗汉果的，啊，佛就问大家，你们看这个蚂蚁，它受蚂蚁身有多久了？阿罗汉的能量能值五百年前，甚至能值五百

看看这个蚂蚁，五百世它都在做蚂蚁，死了都在做，还是这个蚂蚁窝，在这一窝里头的，感到很惊讶。佛告诉大家，啊，你们这个能量还不够。佛眼看这个蚂蚁，七尊佛过世了，他还做蚂蚁。那一尊佛，我们讲三个阿僧祇劫，七尊佛三七二十一个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他还没有脱离蚂蚁身。世尊这个开示提醒我们，畜生道去不得了。不要以为地狱恶鬼可怕，畜生好一点，不容易回头啊，不容易得人生啊。我们今天已经得人生了，要知道宝贵呀，人生太难得了。得人生的好处，容易觉悟。出生太愚痴，不容易觉悟。恶鬼地狱太苦，苦到让你没有办法觉悟。天人享乐，享乐就迷了。对修道这个事情啊，他不愿意干。人道苦乐参半，苦多乐少，容易就得有人提醒，没有人提醒不觉悟啊！有人提醒，这是缘分啊！但是自己必须有善根，有福德啊！遇到善知识。能接受，能信，能修，能证，这比什么都重要。所以经典上字字句句都给我们很深很大的启示，我们自己要会看，要会听的。学佛学什么？这个一定要知道。学清净心，学平等心。就在我们经体上，这个经体太妙了。这个经体是无上的法宝。佛家讲的戒定慧三学，戒的目的是什么？是清净心。那么我曾经看到有修戒的，样子吃得很像，穿袍大衣，托钵吃饭，都是一形象啊。清净不清净呢？不清净。怎么不清净呢？他功高我慢。对于一些破戒的，没有像他那个样子，他瞧不起。他回报人破戒，将来你们都堕地狱，这是心不清净的，心不清净，那个戒白学了。学戒的目的是得清净心啊，得恭敬心啊，得真诚心啊，这三个都没有。不学戒的时候，他很老实一点。

还谦虚一点，学了戒，瞧不起人。这什么原因？为什么中国古人学戒能得清净心，现在得不到？原因在哪里？古人有根，今人没有根。啊，古人什么根？古人从小培养出来的孝敬，他有这个根，所以那个戒管用，真正帮助他得清净心。现在没有孝，没有敬，心浮气躁，学会了一点就拿这个当作尺码子到处量别人，哎，不合标准批评他，造口业。啊，佛门里头有道宣律师的故事啊。啊，道宣是律宗的祖师啊。啊，中国戒律开山第一位，啊，终南山的律宗的初祖道宣律师，啊，大菩萨实现人，那表演这一招给后人看，啊，窥基大师，啊，那时候是大法师讲经教学的。啊，这是贵族出家的，啊，他本来不愿意出家，玄奘大师看中了，啊，叫他出家，他提出三个条件，啊，他习气很重，啊，从小过的是宫廷富贵的生活，啊，他的叔父。尉迟敬德，唐太宗的大将，从小生活过惯，不能吃苦，啊，我出家要带一车金银财宝，啊，玄奘大师同意了，啊，叫三车法师带一车书籍，喜欢读书。还有一车的美女，啊，人家讽刺他了，啊，不能持戒，要三车法师，啊，今天这个法师从终南山经过，通知道宣律师，他到山上来访问来看看，哦，道宣律师非常欢迎，趁这个机会来教训教训他。道宣律师持戒之精也，感动天人。他日中一食，中午这餐饭，天人送供养。啊，他就想明天表演一下，明天中午窥基大师这儿来，亲眼看到天人供养我，啊，炫耀一下，这持戒的好处。啊，第二天呢，窥基大师来了。到中午啊，天人没有来送供养，大失所望。啊，招待这个窥基大师他们一行下山了。到第二天中午，天人来送供养了，他就设备昨天。你为什么没来送供养？他说：“昨天大乘菩萨在这个地方，满山都是护法神，我进不来。”道宣律师听了之后，身上流冷汗，惭愧呀！啊，佛门有这么个故事。这个里头都讲表法的意思，大乘菩萨持的是

心界，凡往心地界品，他不动心呢、啊，啊，眼见色，没有起心动念，哪来的分别之处？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多的不起心不动念，这是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啊，他需不需要这个饮食？不需要啊，不需要。为什么还要这样表演？表演给众生看。我要不这样做，大家不敢学佛。啊，我这样做，这佛法好学，我也可以学啊。戒引众生，这佛法是圆融的，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圆人修法，也是无法不圆。啊，从戒里头得定得慧，从戒慧里面。有戒有定，都是圆满的。啊，戒定慧三学一体。啊，不懂这个道理就错了。古大德说，三教一圆，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三教就是戒律，禅宗教下，佛用这个来教化众生。啊，戒律是基础，是教小学的。啊，扎根教育。那么中国过去扎根教育，家庭做好了，所以受戒管用。啊，现在受戒出问题了，为什么？他没有弟子规的根，没有感应篇的根，没有十三业的根，啊，所以这个戒律学的有问题，学偏了，学邪了。啊，中国自古以来到清朝的中叶，佛法鼎盛了。啊，每一个宗里头高僧大德，啊，明心见性的人真有啊。啊，我们看海鲜老和尚明心见性，他的师父传戒法师也是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他不认识这个徒弟。啊，他认识这个徒弟的时候，这他的功夫啊，这个人是法器。啊，从哪里看？从他的禀赋，我们讲天性。这人本性很好，老实、听话、正干。啊，凡是这样的人，都会有成就。啊，所以这师父你看多简单呐、啊，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其他什么都没有，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这一句阿弥陀佛从早到晚不中断，一句接着一句。啊，我看到一个人张家大师，他不是念佛，他持咒，他持咒也是金刚持，默念不出声音，嘴巴在动，无论在什么时候

你看到他啊，他站着也好，走着也好，他嘴巴就动。那、啊、我们知道他的咒没动荡过，啊，只要你能够不中断，你就能得一心，啊，功夫成片。

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一个道理啊。啊，都是大彻大悟的人。那么我们比这种人比不上，他那个根基不是一世二世三四五世扎的，至少十世以上。那在佛经里面告诉我们，对这个佛号能深信不疑，一真心真愿，这一生决定往生。这是什么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在这一生当中得无量诸佛如来的加持，你才能信，你才能发愿。不是凡人的，凡人哪有不动摇的啊？所以修这个法门，见到别的法门动摇一点都不稀奇啊，一万个人当中能找到一个不动摇，那就不错了。啊，9999个碰到这个千千都会动摇。啊，这个根我们要注意。啊，现在最困难的是根没有。如何扎这个根？啊，根一定要从《弟子规》扎起。我们要不虚心，我们小时候没扎，现在学来得及，补习，把这个根补出来。啊，把我们这个基地，啊，基础，像盖房子一样，这个是地基，啊，不够，坚固，我们来加工永恒。把它补足，啊，往后就一帆风顺。不补足，遇到境界先前会动摇。啊，要记住佛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那个法门不如我这个，没这个道理，绝对是平等。啊，问题呢？你能够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就成功，无论哪个方法。啊，你不要动摇。啊，我修地藏法门行不行？行。你只要一门深入。啊，我学基督教行不行？行。念念一门深入，长时间修，你会得定，你会开悟。啊，你把你修学的回向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啊，你才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啊，真相是什么？慧能大师说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基督教是不是在万法里头，还是在万法之外？不立自信呢、啊？这个要懂得。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文化，全是一家。你学通了，完全明白了啊！啊，没有通达的时候就有隔碍。啊，就有分别，就有执着，自己给自己带来麻烦。完全搞清楚了，分别执着全消了。

啊，开悟的人说的多好，释迦开悟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谁的心想？自己心想，不是别人。啊，所以佛看一切众生，无论学佛哪个法门都好。啊，这世界上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最初创始的那个人都是诸佛如来。啊，那在我们眼睛里面看起来都是阿弥陀佛。啊，一切世间都是极乐世界。啊，只要你能够把清净平等觉召回来，你就真的看到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就在眼前，没离开我一步啊！啊，《华严经》上说的“一切皆一，一即一切一切”，那个“一”是任意，不是专一。啊，不是说只有阿弥陀佛这个意，不是的，任意，任何一个法门一。就代表一切，一切就归到一。啊，你能掌握这个一，你一生成就。啊，根性练的，佛教给我们。啊，这个一用阿弥陀佛最好，为什么？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德号。真如本性叫什么？真如本性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一切众生的真如本性，不是哪一个。一切法都从真如本性发生出来，真如本性就叫做阿弥陀佛。阿弥陀想他这个字的意思，阿是无，弥陀是量，佛是觉。翻成中国的意思啊，什么意思？无量觉啊，无量觉是无量觉是自信的、啊，只有自信成无量觉、啊。啊，所以这是你把总的纲领找到了，总源头找到了，啊，枝枝叶叶行不行？任何一片叶，任何一个枝，你慢慢去找，最后呢？最后找到阿弥陀佛，找到根就找到阿弥陀佛。它是一不是二啊！每一片叶，每一个小枝条，跟这个根都是一体，所以平等。啊，那么你的平等性从这个里头升起。平等的慈，平等的悲，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没有了。这个时候就见性了。啊，起心动念很难。为什么？它太微细了。啊，一秒钟。2100兆的频率。这高频率。我们在这个频率的毫无觉知，一点都不感觉到。啊，那个心清净的人，清净到极处，他感觉到。啊，佛在经上说，什么地位的菩萨？八地，八地以上，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

都感觉到。啊，这么高的频率，他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含糊。啊，彻底见到诸法实相。啊，在大乘教里，称这个现象叫阿赖耶的三细相，阿赖耶的业相、转向境界相，或者是阿赖耶的见分、相分、自证分，啊，真自证分。这部经上，每一品、每一章、每一节，都是究竟圆满的大法。

我们接着看下面的注解的文。如来神者，出故世界。这个如来身是如来法身，法身就是自性。出是超出，过也是超出的意思，超过。所以出过就是超过世间，这个世间是十法界。超越十法界了。下面说何以故？不为世法之所染污故。世间一切法，不能再染污它了。为什么？他不会把它放在心上。那么佛法呢？佛法一半是世间法，一半是出世间法。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法是佛法。佛法能不能执着？不能执着。”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能不能指出？没到极乐世界之前要指出，到达极乐世界之后不指出了。是这么个标准。为什么？自性清净心，一法不离，哪来的阿弥陀佛这句话？这个相没有了，不执着了。离呢？离是圆满的，离就是阿弥陀佛无量觉。无量觉不是物质，无量觉也不是精神。痕迹都不沾。那么戒律要执着。为什么要执着？没有离开六道轮回要执着。离开六道轮回就不能执着了。六道轮回里都有善恶。断恶修善，生三善道，不堕三恶道。持戒生三善道，破戒三恶道的标准在这里。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标准是成佛。你没有到极乐世界要执着，他保证你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之后自然就不

就放下了，我已经到了，目标到了，不一样啊！啊，戒的有戒的功德了，定有定的功德了，慧有慧的功德了。阿弥陀佛是属于慧呀！啊，你对他相信是大智慧呀，不是大智慧，你怎么会相信？啊，大智慧不动摇啊，没有大智慧会动摇。啊，海贤老和尚92年，不拐弯了，不拐，没有丢掉啊。92年，一门深入。尝试学习啊，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念佛，一句佛号啊。你看那光碟讲的，那常常见的事情，晚上念佛啊，看到床上床下屋子里面的四周全是众生，听他念佛。啊，3点钟起床，3点钟没起来，就有人在他耳朵面前叫他。啊，快起来，快起来，念佛了。啊，有时候见到屋里屋外全是阿弥陀佛。啊，那一天晚上他烧香，在香炉里头插了12支香。第二天有人问他，你怎么烧这么多香？他就说出来，昨天晚上看到屋里屋外全是阿弥陀佛。啊，极乐世界现前，他看到了。啊，虽如来身法身，不为事法之所染，没有染净，没有善恶，法身。啊，下面说乃至如来身者，如净境中微妙之相，这古人说的比喻。很干净的镜子里面，镜子照到外面的境界相，这个意思代表就是没有污染，没有污染。我们把它说清楚、说明白，就是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污染。啊，不放在心上就没有污染，就清净的。啊，世间法放在心上，你就有执着；出世间佛法放在心上，叫法执，还是执着。啊，有执着是六道凡夫，没有执着的阿罗汉、辟支佛。啊，没有分别的是菩萨，没有起心动念的是佛。大乘教里头告诉我们这个标准，我们要常常记住，要常常应用在见色闻身上。那什么？那真修行呢？所以放在心上坏了，啊！净宗法门之微妙，净宗法门成就那么快速，等于说他保证你成佛。啊，他的方法是，就是叫你智持明口，
啊，众生喜欢执着，事出事发全放下，你就支持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与事出世间法都不相应，它只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你念它，等于说直接跟阿弥陀佛建立关系。妙在此地。所以你真明白了啊，那我们就可以肯定承认诸佛说的不是我们自己编的。大乘佛法当中，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所修所证所传之法，第一法就是心愿持名，往生不退成佛。啊，升起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基。没有一个人不成就，不成就的是他善根福德有问题。为什么他不相信？他怀疑啊，他不能放下。啊，这个法门第一等善根的海鲜法师、海清法师啊，海鲜法师的母亲在家居士啊，再往前看地仙法师那个锅炉匠的徒弟都是这个法门第一当机者啊，锅炉匠三年成功。他的条件没有别的，四十多岁才遇到佛法，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学什么都不会，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堂课，就一句佛号念到底，欲知时日，自在往生。锅炉匠也是自在往生。要信，要真信，怀疑，吃亏的自己，不怀疑。往生表演给别人看，别人看了听了生起信心，那都是你的功德啊！一个人听到，一个人生信心，你就度了那个人，所以你这个表演度无量众生了啊！锅炉匠是个例子，念佛人看到他的公案啊，也就是看到他的事实证明对净土的信心坚定了，与往生净土的愿心恳切了，都是锅炉匠度的啊，都是海贤和尚度的。帮助多少众生到极乐世界做佛去，而且一生成就啊，宗门教下的祖师大德不能跟他比。

众生成就，回归到四弘誓愿第一愿呐、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就干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干得自然，干得快乐。啊，众生个个往生极乐世界了，在极乐世界修行正果成佛了，他又到十方法界广度众生，我们看到欢喜啊。啊，欢喜可以，欢喜里面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就是越狱清净。越狱清净，法喜充满，没有染污，不像世间法。世间法的时候，哎，他越狱里头，他有染污，因为他我没放下，啊，他有我爱，他有我慢，他有我痴，啊，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染污，不清净的，啊，我们要修佛的慈悲。要学佛的宏愿，还要学佛的越狱清净，这就对了。那人生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有很多人来劝我，叫我少说一点，88岁了。啊，一个礼拜说一次就可以了，就不算少了。啊，为什么一天还要讲4个小时？为什么？越狱清净，快乐无比。不说自己快乐，说了大家快乐。啊，大家快乐，自己更快乐。事无碍辩才，最后啊，乐说无碍辩。啊，欢喜说，说掉就欢喜，不说不欢喜，越说越有精神。越说越有体力，啊，那么这个就是一般讲的得三宝加持，这真的不是假的，得众神加持，得众灵加持。我们跟他们打成一片了，啊，上跟诸佛菩萨，下面跟九界众生成一体，成一片的，啊，就是所成行的可见的欢喜。第二个呢，念众生。得一时之故喜，本经讲3个真实，真实之机，真实智慧，真实的利益。啊，讲经说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得真实利益了。啊，梵网经里面告诉我们，

戒，第一条不做国贼。啊，贼是什么？盗贼。明的是抢，暗的是偷。啊，这是叫众生受害呀、啊！啊，不做盗贼。啊，第二条，不帮国主。国主纵然不善，也不要批评他。为什么？批评他会引起社会动乱，让社会大众都受苦，这有过失。啊，璎珞界不是，是璎珞界里头，啊，有两条。好像不是阴路界，啊，不漏国税，不犯国制，国制是国家法律，啊，佛门弟子受一点委屈无所谓，修忍辱波罗蜜。啊，不必去深渊了，没有怨恨了。啊，遇到善缘，没有贪念；遇到恶缘，没有嗔恚。啊，都是在修自己啊，善缘恶缘都是好啊。啊，没有这些净缘，我们的清净心、平等心从哪里修来？那就是外面环境我们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这是智慧，要如如不动，那永远保持在戒定慧上。戒定慧看东西看得透彻，一清二楚啊。啊，帮助这个社会，佛菩萨用什么方法？讲经教学，不收学费的，义务教学，把人全教好了，全教好了，天下就太平，社会就安定，人民就幸福。啊，大乘佛法哪个地方有缘就到哪里去，啊，有缘建立道场教化众生，没有缘就到深山里面去，清修自己成就啊。真正是静，怎能立业天下？啊，退呢，可以独善其身。无论是进是退，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太重要了。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失掉一个字就错了。啊，那就不是学佛了，不是佛弟子，啊，不是弥陀弟子，啊，佛弟子、弥陀弟子怎么能把清净平等就失掉了？要学到一时一刻都不曾丢失，啊，这真修行人。啊，生死是假的。

是真的。啊，在这个世界，人是活得这么苦。啊，你要问我自己，我要不为别人想，为自己想。我要为自己想，我就求阿弥陀佛，现在带我到极乐世界去。我对这个世界丝毫贪念都没有。啊，我早到极乐世界，早成佛，再回来教化众生，身份不同啊！啊，那是菩萨，是再来人呐、啊。啊，所以住在这世间，为什么？还有人想听见，那就有缘。这个世间人都不想听见，就没有缘，那我就早走了。啊，那么我们讲经用网络，用电视，啊，讲经在摄影棚里头，摄影棚经常没人来听啊，我自己对着画面啊，自己讲给自己听啊，快乐无比啊。那么有人收看，那是有缘人啊，他每天到时间啊，他会按下他的按钮啊，打开电视，那是有缘人啊。到底多少人收看我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啊，我只知道有人看啊，有人看我就讲啊。那么今年除了讲经之外，还有一点小的变动，有个学习班啊，跟过处同学分享啊自己修学的心路历程啊，自己的感想，自己的领悟，这个交流，像经上所说的，真实利益，啊，法喜充满了，啊，所以今年我们就开始，我们学这部经，重点呢再把里面经的意思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更重要的，怎样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得真实利益，真实智慧。啊，不是只是我讲你听的，你听了之后要跟我分享。啊，所以佛他会欢喜，啊，众生缘成熟了。啊，为什么？他能接受。他能相信，他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世尊说这部经等于替阿弥陀佛招生了啊，他在娑婆世界这个地区招生了，保送大家到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迎接这些人，

往生就证得阿惟越智，一生成就究竟果位。佛弘法利生第一欢喜的大事，叫愿成熟。下面这一段，光也微微啊，光是光明，也是容貌。那《无量寿经前注》里面说，佛之眼有光，故曰光眼。那《无量寿经前注》是丁福宝民国初年啊，佛门的大德丁福宝居士他做的，他所译的本子是前清彭绍升居士他的无量寿经解本，他用这个本子啊，这个书早年我读过啊，现状本可能这个书啊在澳洲啊，很久啊我没去翻动它了。这丁佛宝居士注解的，巍巍者呀，高、大、尊、圣，有这四个字意思。极力在赞叹阿弥陀佛。念老，下面又引用嘉祥大师的书，巍巍德深高显，总表佛的德容，显耀光明，超于一切。啊，这是世尊当时身作讲经，让大众看到佛陀的仪表啊，显示出真实的智慧，光明是智慧啊，巍巍是德容啊，老人家的道德，道德高光啊，对于佛陀恭敬之心油然而生啊，这时这就能听法了啊，所以佛讲经之前放光显瑞啊，为什么？不是炫耀自己，是把听众的真诚心恭敬心引发出来，舌身没有恭敬心，没有真诚心，老师是佛，跟他讲经说法，他也得不到利益啊，他得的是皮毛，甚至于他还有相反的意见啊，他把世俗东西拿来跟佛来比较，这就错了。现在在这个时代真有啊，啊，古时候从小教有道德的根。

所以对于有道德的人都还有尊重的心啊，纵然他有一些小的毛病，也不至于批评他。为什么？要让听众对他生欢喜心，生恭敬心啊。你要是一说当中善根薄的人，哎，他一听有道理啊，对于讲的人呢，恭敬心就减少了。那换一句话说，他也许在这一座经里会开悟，因为这个缘故啊，开悟机会没有了。这就是坏人的发生慧命，要背因果责任。那么现在人不相信因果，这就没法子了啊！这是今天这个社会弘扬圣教最困难的一桩事情啊，就是恭敬心生不起来。这个不但是对佛法，对圣贤教育，圣贤教育包括所有宗教的经典，啊，还包括我们世间法，啊，中国有世间圣人，有世间贤人，啊，世间圣贤有没有开悟？有，有大悟，有小悟，啊，彻悟没有，啊，如果是彻悟啊，他就成佛了，啊，彻悟是明心见性。他们确实有很高明的见解，看得很深，体会得很深，很广。啊，我们一般人没见到的，他见到我们。啊，这样的人，世世代代都有啊。对我们后学有大利益了。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古圣先贤留下的东西跟心得相应，尽善尽美啊，全是精华，没有糟粕，糟粕是五千年早就淘汰光了，还等到现在啊。啊，糟粕要能传五千年，它是精华，它不是糟粕。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哪有糟粕能流传五千年的道理？啊，五千年当中都没有有智慧、有远见的人把它看穿，那不可能的。啊，那么可能有一点，就是古人所说的东西跟现代科学有相抵触的，啊，与现在古时候人叫禁言，现在人开放，啊，现在人讲求自由，中国古来的教会对自己约束，那是真的，啊，两个比较哪个好呢？还是古人那个好，他不出事情。啊，他真正能守住自己，能够对社会带来安定和谐。啊，这个自由开放带来是什么？竞争、斗争、战争，
从这上面来看的时候，你就可以体会到古人东西好，有道理啊，能够避免这些灾难的，减少天灾人祸啊，这才叫高，这才叫大，这才叫尊，才叫神。啊，那么现在人为什么看不见？我们能理解，心浮气躁，他只看到表面，没有看到深度。啊，我能守一点规矩，我能牺牲一点点利益，带给社会的安定，带给国家的和谐，带给世界大同，有价值，有意义，值得了。啊，佛陀在世，纵然遇到别人侵略国家民族，他也不用武力对抗，也不用报复。这个里的意思深，为什么不报复？有因果关系在里头。啊，他知道琉璃王灭世家族，前因后果他知道，他看到前面因，那今天的果报一定要承受，不受怎么样？来生更严重，还是要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受了之后再开导，慢慢就明白了啊，双方都忏悔了啊，恢复到和谐啊，恢复到互助合作，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不是一时啊，生生世世啊，这个生生世世，现在人不相信，现在人只相信这一世，不相信有来世，真麻烦了啊！如何叫现在人真正知道有来世？古人都相信，在中国六经里头都有记载啊，你问我相不相信有来世，我相信，我真相信啊，我一丝毫都不怀疑啊，所以道家对这个事情讲得多，比佛教讲得多，比佛教讲的还要清楚，还要透彻啊。佛也讲了，善在一切经里头啊，我们曾经费了一点时间查大藏经啊，讲地狱果报的事情，把大藏经有关于这些文字全部抄下来，变成一本书。这个注解《佛说地狱纪要》啊，把它集结起来是编这么一本书。啊，讲得好。啊，道家讲的果讲的多。有一些因没有说清楚，佛经上因讲的清楚啊，合起来看，跟道藏合起来看就相信了。理搞明白了，一定有

0: 理跟事分不开啊，有理必有事，有事一定有理。啊，所以幕后这一句总表佛之德容，显耀光明，超于一切。啊，大家这听众啊，对佛的信心圆满具足。说经的机缘成熟了。啊，佛欢欢喜喜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就是这部大经。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

0: 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洋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啊，两天都
4: 找着
3: 我，
4: 叫
3: 我这个马
4: 上
3: 就愿意
4: 走了。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印。跟人家老王给我说呀，叫人出印那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不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时时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深恶痛苦，心不贪恋， 衣服点

0: 如入禅定，往生极乐。
1: 高僧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2: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3: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

0: 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别户别人喽，别头晕眼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 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才2023年5月，我疼啊，我回家那个这是过。
5: 啊，你这过回去？
4: 在那10月份，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现在这样。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5: 从小就吃这个。
4: 那回都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
5: 他
4: 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他更加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 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 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

0: 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
0: 活
1: 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时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

0: 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的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檀香老和尚呢，高兴的当着张公居士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老有戴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经，化缘集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他任何名门人家，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啊，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里可是你我这我这孩儿家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功业，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哦，在长春是。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

0: 我们，
1: 他的心不懂你，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福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鲜师的照片，并得知海鲜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鲜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部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济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鲜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年应该工作室拉动人，真是
3: 表法丢圆满的很。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中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就算是命不成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凤，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色，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

0: 以高手见人，杨烈三思维敏捷，深入运动，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田中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田中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书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两个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两个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时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花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拼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

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忏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

上说，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勤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毒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贤寺七千人，清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

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

去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使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
俗世

这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

信要所有善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出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事，十方众生，奉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

即总宣说者不去证就，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证就。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证就。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证就。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就。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就。彼成证据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三其上，自然音乐
空中赞言。

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定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国，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
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
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

0: 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
1: 佛此
0: 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弥敷，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